ꯅꯨꯡꯁꯤꯕꯒꯤ ꯍꯧꯔꯛꯐꯝ, ꯐꯖꯕꯒꯤ ꯇꯨꯡꯅꯐꯝ, ꯅꯪꯇꯅꯤ ꯍꯦ ꯏꯃꯥ ꯃꯅꯤꯄꯨꯔ, ꯅꯪꯒꯤ ꯅꯇꯝꯕꯥꯛꯇ ꯆꯥꯎꯖꯔꯛꯄ, ꯅꯇꯝꯕꯥꯛꯇ ꯁꯥꯟꯅꯖꯕ, ꯀꯌꯥꯒꯤ ꯃꯇꯤꯛ ꯂꯥꯏꯕꯛ ꯐꯈ꯭ꯔꯕ, ꯑꯁꯪꯕ ꯐꯤꯖꯣꯜ ꯂꯩꯇꯦꯡꯕꯤ, ꯔꯤꯇꯨ ꯇꯔꯨꯛꯅ ꯊꯧꯒꯟꯕꯤ,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ꯂꯝ ꯅꯨꯡꯁꯤ, ꯈꯨꯔꯨꯝꯖꯔꯤ ꯇꯣꯜꯂꯕ ꯅꯅꯥꯏꯅ ꯏꯃꯥ ꯅꯪꯒꯤ ꯅꯈꯨꯌꯥꯗ꯫

ꯄꯨꯟꯁꯤ ꯈꯣꯡꯆꯠ ꯇꯥꯏꯕꯪꯒꯤ ꯂꯦꯡꯂꯤꯄꯥ ꯂꯤꯄꯨꯝꯅꯃꯛꯀꯤ ꯃꯔꯛꯇ ꯍꯤꯡꯂꯤ ꯊꯋꯥꯏ ꯃꯆꯥ ꯑꯁꯤ ꯄꯨꯗꯨꯅ ꯂꯃꯨꯛꯅꯔꯦ ꯉꯁꯤꯗꯤ ꯄꯂꯤꯐꯝ ꯈꯪꯗ꯭ꯔꯕ ꯇꯥꯏꯕꯪ ꯐꯝꯄꯥꯛ ꯊꯛꯁꯤꯗ ꯂꯝꯖꯤꯡꯕꯤꯌꯨꯅꯦ ꯍꯦ ꯄ꯭ꯔꯚꯨ ꯇꯨꯂꯕ ꯅꯅꯥꯏꯕꯨ ꯇꯥꯛꯄꯤꯌꯨꯅꯦ ꯄꯨꯟꯁꯤꯒꯤ ꯑꯆꯨꯝꯕ ꯂꯝꯕꯤ ꯑꯗꯣ

ꯋꯥꯡꯂꯕ ꯂꯣꯏꯕꯤ ꯆꯤꯡꯗꯣꯜ ꯀꯥꯗꯨꯅ ꯑꯔꯨꯕ ꯏꯔꯣꯜꯂꯨꯡꯗ ꯂꯨꯞꯇꯨꯅ ꯇꯥꯏꯕꯪꯒꯤ ꯀꯨꯝꯍꯩ ꯃꯔꯛꯇ ꯆꯤꯛꯂꯕ ꯅꯥꯔꯛ ꯃꯣꯡꯁꯣꯡꯗ ꯄ꯭ꯔꯚꯨ ꯅꯪꯕꯨ ꯊꯤꯖꯩ ꯉꯝꯅꯃꯛ ꯇꯣꯜꯂꯕꯅ ꯅꯥꯏꯅ ꯂꯩꯔꯝꯗꯦ ꯅꯍꯥꯛꯇꯤ ꯂꯣꯠꯂꯝꯗꯦ ꯀꯩꯗꯁꯨ ꯀꯗꯥꯏꯗꯕꯨ ꯂꯩꯕꯒꯦ ꯇꯥꯛꯄꯤꯔꯣꯅ ꯅꯥꯏꯗ ꯍꯦ ꯄ꯭ꯔꯚꯨ꯫

ꯍꯤꯗꯃꯌꯨꯝ ꯔꯥꯍꯨꯜ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ꯇꯥꯃꯤꯟꯅꯔꯦ꯫ ꯃꯊꯪꯗꯃꯨꯛ ꯏꯉꯥꯒꯤ ꯅꯣꯡꯖꯨꯅ ꯀꯔꯤꯗ ꯍꯦꯜꯂꯤ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ꯋꯔꯟ ꯀꯨꯃꯥꯔ ꯁꯤꯡꯒꯤ ꯃꯌꯦꯛꯇ ꯕꯥꯁꯄꯇꯤ ꯃꯌꯨꯝ ꯀꯥꯅꯟꯕꯂꯥ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ꯔꯁꯦ꯫

0: ꯒ꯭ꯔꯥꯝ ꯄꯟꯆꯥꯌꯦꯠ ꯀꯛꯆꯤꯡ ꯗꯤꯁꯇ꯭ꯔꯤꯛ ꯁꯤ ꯗꯤ ꯕ꯭ꯂꯣꯛ ꯂꯥꯡꯃꯩꯗꯣꯡꯒꯤ ꯃꯈꯥꯗ ꯍꯥꯟꯅ ꯄ꯭ꯔꯙꯥꯟ ꯑꯣꯏꯕꯤꯔꯝꯕ, ꯍꯧꯖꯤꯛꯅ ꯑꯦꯗꯃꯤꯅꯤꯁꯇ꯭ꯔꯦꯇꯤꯞ ꯀꯃꯤꯇꯤꯒꯤ ꯆꯦꯌꯔꯄꯔꯁꯟ ꯑꯣꯏꯔꯤꯕ ꯋꯥꯡꯈꯦꯝ ꯕ꯭ꯔꯣꯖꯦꯟ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 ꯋꯥꯐꯝ ꯇꯥꯃꯤꯟꯅꯁꯤ꯫
1: ꯈꯨꯡꯒꯪꯁꯤꯗ ꯏꯁꯥꯅ ꯄꯥꯏꯈꯠꯄꯤꯔꯤ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ꯅ ꯀꯔꯤꯅꯣ ꯈꯤꯇꯪ ꯇꯥꯛꯄꯤꯌꯨ꯫
2: ꯑꯩꯈꯣꯏꯗꯤ ꯂꯧꯔꯒ ꯍꯤꯡꯒꯣꯟ ꯀꯣꯏꯔꯤꯡꯖꯕ ꯄꯣꯠꯅꯤꯅ ꯏꯔꯤꯒꯤ ꯁꯟꯗ ꯑꯩ ꯄ꯭ꯔꯥꯏꯑꯣꯔꯤꯇꯤ ꯄꯤ꯫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ꯝꯁꯦ ꯋꯥꯇꯔ ꯔꯤꯁꯣꯔꯁ ꯂꯩꯇꯦ, ꯋꯥꯟ ꯀ꯭ꯔꯣꯞꯅ ꯑꯩꯈꯣꯏ ꯂꯣꯏꯔꯦ, ꯂꯧ ꯁꯪꯉꯝ ꯑꯃ ꯑꯣ ꯂꯧꯔꯥꯛ ꯑꯃ ꯂꯩꯕ ꯃꯐꯝꯗ ꯄꯨꯈ꯭ꯔꯤꯃꯝ ꯇꯧꯔꯒ ꯒ꯭ꯔꯤꯟ ꯔꯤꯕꯣꯂꯨꯁꯟ ꯑꯁꯪꯕ ꯃꯅꯥ ꯃꯁꯤꯡ ꯄꯨꯊꯣꯛꯑꯒ ꯏꯃꯨꯡꯒꯤ ꯂꯩꯇ ꯂꯥꯏꯔ ꯀꯣꯛꯅꯕ ꯍꯤꯡꯒꯣꯟ ꯀꯣꯏꯕ ꯑꯗꯩ ꯇꯔꯕꯨꯁ ꯊꯥꯕ ꯃꯌꯥꯝ ꯑꯃ ꯇꯧꯍꯜꯂꯒ ꯑꯩꯈꯣꯏꯒꯤ ꯏꯀꯣꯅꯣꯃꯤꯛꯇ ꯈꯤꯇꯪ ꯃꯦꯟꯈꯠꯄ ꯉꯝꯒꯗ꯭ꯔꯥ ꯑꯩ ꯚꯤꯖꯟꯅꯤ ꯑꯗꯨꯅ ꯃꯊꯪ ꯏꯟꯅꯔꯒꯒꯤ ꯄꯣꯠꯇꯗꯤ ꯏꯅꯣꯂꯦꯁꯟ ꯄ꯭ꯂꯥꯟꯗ ꯑꯩ ꯂꯧꯔꯥꯛ ꯑꯃ ꯁꯪꯉꯝ ꯈꯨꯗꯤꯡꯒꯤ ꯄꯔꯤ ꯑꯃꯒꯤ ꯄꯨꯈ꯭ꯔꯤ ꯃꯃꯝ ꯇꯧꯔꯒ ꯁꯨꯐꯝꯗꯣ ꯃꯪ ꯈꯪꯗꯅ ꯉꯥꯉꯥꯎꯅ ꯂꯩꯔꯤꯕ ꯄ꯭ꯔꯖꯥ ꯃꯌꯥꯝꯁꯦ ꯑꯗꯣꯝꯒ ꯃꯥꯌꯣꯟ ꯑꯣꯟꯁꯤꯟꯅꯕ ꯑꯩ ꯚꯤꯖꯟ ꯑꯃ ꯊꯝꯍꯧꯔꯦ꯫
1: ꯊꯣꯡꯖꯥꯎ ꯍꯥꯏꯔꯤꯕ ꯈꯨꯡꯒꯪꯁꯤꯗ ꯂꯝꯕꯤ ꯊꯣꯡꯒꯤ ꯐꯤꯕꯝ, ꯃꯩ ꯏꯁꯤꯡꯒꯤ ꯃꯇꯥꯡꯁꯦ ꯃꯁꯤ ꯀꯃꯥꯏꯅ ꯌꯦꯡꯕꯤꯌꯦ?
2: ꯃꯃꯥꯡꯊꯛꯇꯒꯤ ꯍꯧꯅ ꯑꯩꯈꯣꯏꯒꯤ ꯊꯣꯡꯖꯥꯎ ꯑꯩ ꯋꯥꯏꯈꯣꯡ ꯖꯤꯕꯤꯒꯤ ꯑꯣꯏꯅ ꯂꯝꯕꯤ ꯊꯣꯡꯒꯤ ꯐꯤꯕꯝ ꯐꯠꯇꯦ, ꯑꯗꯨꯕꯨ ꯁꯔꯀꯥꯔ ꯃꯥꯏꯀꯩꯗꯒꯤꯗꯤ ꯄ꯭ꯔꯃꯥꯟ ꯁꯨꯒꯅꯨ ꯔꯣꯗ ꯁꯤ ꯃꯦꯟ ꯑꯣꯏꯅ ꯋꯥꯒꯥꯏ ꯇꯨ ꯁꯨꯒꯨꯅꯨ ꯐꯥꯎꯕꯁꯤ ꯂꯝꯕꯤ ꯌꯥꯝ ꯐꯠꯇꯕꯅ ꯆꯍꯤ 35ꯒꯤ ꯃꯃꯥꯡꯒꯤ ꯑꯃꯨꯛꯇꯪ ꯊꯥꯔꯒ ꯍꯧꯖꯤꯛ ꯐꯥꯎꯕ ꯊꯥꯗꯅ ꯂꯩꯔꯤ꯫ ꯍꯧꯖꯤꯛ ꯍꯧꯖꯤꯛꯇꯤ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ꯔꯤꯕ ꯂꯣꯀꯦꯜ ꯑꯦꯝ ꯑꯦꯜ ꯑꯦ ꯁꯤꯡꯅ ꯇꯧꯔꯒ ꯀꯤꯂꯣꯃꯤꯇꯔ 10-10ꯒꯤ ꯍꯧꯖꯤꯛ ꯀꯣꯏꯂꯥ ꯊꯥꯕꯗꯤ ꯍꯧꯔꯦ, 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ꯐꯔ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ꯂꯩ, ꯈꯔ ꯀ꯭ꯋꯥꯂꯤꯇꯤ ꯂꯩꯅ ꯍꯦꯟꯅ ꯄꯤꯔꯤꯕ ꯁꯔꯀꯥꯔꯅ ꯄꯤꯔꯤꯕ ꯔꯨꯜꯒꯤ ꯃꯈꯥ ꯄꯣꯟꯅ ꯔꯨꯜꯗꯨ ꯉꯥꯡꯅ ꯊꯥꯅꯤꯡꯕ ꯑꯄꯥꯝꯕ ꯂꯩꯖꯩ, ꯃꯗꯨ ꯁꯔꯀꯥꯔꯅꯁꯨ ꯃꯗꯨ ꯃꯤꯠꯌꯦꯡ ꯆꯪꯍꯟ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 ꯂꯩꯖꯩ꯫ ꯏꯁꯤꯡꯒꯤ ꯃꯥꯏ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ꯑꯩ ꯃꯃꯥꯡ ꯄꯜꯍꯧꯗ꯭ꯔꯦ, ꯑꯩ ꯏꯁꯥꯒ� ꯆꯍꯤ 50-57 ꯁꯨꯔꯦ, ꯑꯩ ꯉꯁꯤꯐꯥꯎ ꯇꯣꯇꯤ ꯏꯁꯤꯡ ꯊꯛꯄ ꯐꯪꯗ꯭ꯔꯤ, ꯇꯧꯕꯗꯕꯨ ꯑꯩꯅ ꯆꯦꯟꯖꯔꯒ ꯈꯨꯅꯨ ꯂꯥꯕꯁꯤꯡꯒꯤ ꯄ꯭ꯔꯣꯖꯦꯛ ꯇꯧꯏ, ꯑꯗꯨꯕꯨ ꯀꯦꯁ ꯑꯅꯗꯅ ꯈꯤꯇꯪ ꯁꯣꯟꯊꯔꯦ, ꯑꯗꯨꯕꯨ ꯈꯨꯅꯨ ꯂꯥꯕꯁꯤꯡꯒꯤ ꯄ꯭ꯔꯣꯖꯦꯛꯁꯤ ꯍꯧꯖꯤꯛ ꯑꯌꯥꯝꯕꯅ ꯂꯣꯏꯁꯜꯂꯦ ꯍꯥꯏꯇꯥꯔꯦ, ꯇꯦꯡꯀꯤ ꯁꯥꯕ ꯂꯣꯏꯁꯜꯂꯦ, ꯑꯗꯨꯒꯤ ꯄꯥꯏꯞ ꯇꯤꯡꯕ ꯈꯣꯠꯄ ꯂꯣꯏꯁꯜꯂꯦ, ꯀꯔꯃꯥꯏ ꯇꯧꯔꯒ ꯏꯁꯤꯡ ꯑꯋꯥꯠꯅ ꯋꯥꯇꯔ ꯁꯄ꯭ꯂꯥꯏ ꯆꯂꯥꯏꯔꯒꯗꯒꯦ ꯍꯥꯏꯕꯒꯤ ꯑꯋꯥꯕꯝꯗꯤ ꯃꯥꯌꯣꯛꯅꯔꯤ, ꯑꯗꯨꯕꯨ ꯃꯈꯥ ꯇꯥꯅ ꯑꯩ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ꯇꯥꯟꯅꯔꯒ ꯋꯥꯇꯔ ꯁꯄ꯭ꯂꯥꯏꯒꯤ ꯄꯣꯠꯁꯤꯃ ꯀꯔꯤ ꯂꯩꯕꯒꯦ ꯍꯥꯏꯗꯣ ꯃꯔꯤ ꯂꯩꯅꯕ ꯀꯟꯁꯔꯟ ꯃꯤꯅꯤꯁꯇꯔꯗ ꯑꯩ ꯇꯥꯟꯅꯔꯒ ꯇꯧꯒꯦ ꯍꯥꯏꯅ ꯈꯜꯂꯤ, ꯋꯥꯈꯜꯂꯣꯟꯗ ꯑꯗꯨꯃꯥꯏꯅ ꯂꯩꯖꯕꯗꯤ ꯐꯥꯎꯖꯩ꯫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ꯇꯥꯃꯣ, ꯑꯩꯈꯣꯏ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ꯈꯨꯡꯒꯪꯁꯤꯒꯤ ꯑꯣꯏꯕ ꯆꯥꯎꯔꯥꯛꯄ ꯃꯤꯁꯤꯡ ꯀꯌꯥꯃꯨꯛ ꯂꯩ, ꯒ꯭ꯔꯥꯝ ꯄꯟꯆꯥꯌꯠꯁꯤꯅ ꯀꯔꯝꯕ ꯒ꯭ꯔꯥꯝ ꯄꯟꯆꯥꯌꯠꯀꯤ ꯃꯈꯥꯗ ꯂꯩ, ꯌꯨꯝꯊꯣꯡ ꯀꯌꯥꯃꯨꯛ ꯂꯩ ꯈꯤꯇꯪ ꯇꯥꯛꯄꯤꯌꯨ꯫
2: ꯈꯣꯡꯒꯥꯎꯒꯤ ꯄꯣꯄꯨꯂꯦꯁꯟꯁꯦ ꯆꯥꯎꯔꯥꯛꯅ 4,000꯭ꯃꯨꯛ ꯑꯣꯏ, ꯑꯗꯨꯒ ꯆꯥꯎꯔꯥꯛꯅ ꯌꯨꯝꯀꯣꯛꯁꯦ 550-600 ꯂꯩ, ꯕꯣꯔꯗꯔꯅ 1,100 ꯂꯩ꯫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ꯇꯝ ꯑꯃꯗ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ꯀꯤ ꯃꯅꯨꯡ ꯆꯟꯕ ꯈꯨꯡꯒꯪ ꯑꯃ ꯑꯣꯏꯔꯝꯃꯒꯁꯨ ꯗꯤꯁꯇ꯭ꯔꯤꯛꯁꯤ ꯈꯥꯏꯗꯣ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ꯗꯤ ꯍꯧꯖꯤꯛꯁꯤ ꯀꯛꯆꯤꯡ ꯗꯤꯁꯇ꯭ꯔꯤꯛꯀꯤ ꯃꯅꯨꯡ ꯆꯟꯕ ꯈꯨꯡꯒꯪꯅꯤ, ꯑꯗꯨꯅ ꯗꯔꯀꯥꯔ ꯂꯩꯕ ꯆꯦ ꯆꯥꯡ ꯑꯃ ꯇꯥꯟ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ꯃꯁꯤ ꯍꯥꯟꯅꯒꯨꯝꯅ ꯍꯧꯖꯤꯛꯁꯤ ꯊꯧꯕꯥꯜꯗ ꯑꯗꯨꯃꯛ ꯆꯠꯄꯤꯔꯤꯕ꯭ꯔꯥ, ꯀꯛꯆꯤꯡꯒꯤ ꯑꯣꯏꯕ ꯇꯣꯉꯥꯟꯕ ꯃꯁꯤꯒꯤ ꯆꯦ ꯆꯥꯡ ꯂꯧꯐꯝ ꯑꯣꯐꯤꯁꯅꯆꯤꯡꯕ ꯇꯣꯉꯥꯟꯅ ꯂꯩꯔ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ꯀꯗꯥꯏꯗ ꯆꯠꯂꯤ?
2: ꯀꯛꯆꯤꯡ ꯗꯤꯁꯇ꯭ꯔꯤꯛ ꯇꯣꯉꯥꯟꯅ ꯈꯥꯏꯗꯣꯔꯛꯄꯒꯤꯗꯤ ꯅꯨꯡꯉꯥꯏꯕ ꯃꯌꯥꯝ ꯑꯃ ꯐꯥꯎꯔꯦ, ꯑꯩꯈꯣꯏꯅ ꯆꯦ ꯆꯥꯡ ꯑꯃ ꯇꯥꯟꯅ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ꯑꯌꯥꯝꯕꯗꯤ ꯀꯛꯆꯤꯡꯗ ꯂꯩꯔꯦ, ꯑꯗꯨꯕꯨ ꯇꯧꯗꯕ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ꯒꯤ ꯑꯣꯏꯔꯣ, ꯑꯣꯐꯤꯁ ꯍꯥꯡꯗ꯭ꯔꯤ, ꯄꯤ ꯗꯕ꯭ꯂꯤꯎ ꯗꯤꯒꯤ ꯑꯣꯏꯔꯣ ꯍꯥꯡꯗ꯭ꯔꯤ, ꯑꯦꯅꯤ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ꯌꯥꯝꯕꯗꯤ ꯍꯥꯡꯗ꯭ꯔꯤ ꯂꯧꯏ,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ꯑꯩꯈꯣꯏꯁꯦ ꯑꯋꯥꯕ ꯈꯔꯗꯤ ꯃꯥꯌꯣꯛꯅꯩ, ꯑꯩꯅ ꯁꯔꯀꯥꯔꯗ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ꯟꯅꯤꯡꯉꯤꯁꯦ ꯑꯋꯥꯠꯄ ꯗꯤꯄꯥꯔꯠꯃꯦꯟꯁꯤꯡꯁꯦ ꯑꯩꯈꯣꯏ ꯀꯛꯆꯤꯡ ꯗꯤꯁꯇ꯭ꯔꯤꯛꯇ ꯂꯥꯛꯑꯒꯗꯤ ꯑꯩꯈꯣꯏ ꯁꯣꯛ ꯁꯣꯏ ꯁꯣꯏꯗꯅ ꯍꯧꯖꯤꯛ ꯊꯧꯕꯥꯜ ꯏꯝꯐꯥꯜꯅ ꯆꯠꯅꯔꯤ ꯃꯌꯥꯝꯁꯦ ꯀꯣꯛꯄ ꯉꯝꯒꯅꯤ ꯈꯜꯂꯤ, ꯑꯋꯥꯠꯄ ꯗꯤꯄꯥꯔꯠꯃꯦꯟꯁꯤꯡꯁꯦ ꯀꯛꯆꯤꯡ ꯗꯤꯁꯇ꯭ꯔꯤꯛꯇ ꯄꯨꯁꯜꯍꯟꯕꯁꯦ ꯑꯩꯒꯤ ꯑꯍꯛꯄ ꯁꯔꯀꯥꯔꯗ ꯑꯩ ꯍꯥꯏꯖꯔꯤ, ꯊꯨꯅ ꯇꯧꯕꯤꯌꯨ ꯍꯥꯏꯕ ꯄꯣꯠ ꯑꯃ ꯊꯝꯖꯒꯦ꯫
1: ꯇꯥꯃꯣꯅ ꯃꯇꯝ ꯑꯃꯗ ꯄ꯭ꯔꯙꯥꯟ ꯑꯣꯏꯕꯤꯔꯤꯉꯩ ꯃꯇꯝ ꯑꯗꯨꯒ ꯍꯧꯖꯤ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ꯇꯤꯞ ꯀꯃꯤꯇꯤꯒꯤ ꯆꯤꯌꯥꯔꯄꯔꯁꯟ ꯑꯣꯏꯔꯕ ꯃꯇꯝꯁꯤ ꯐꯥꯎꯕꯗ ꯈꯨꯡꯒꯪꯁꯤꯗ ꯄꯤ ꯑꯦꯝ ꯑꯦ ꯋꯥꯏꯒꯤ ꯌꯨꯝ ꯀꯌꯥꯃꯨꯛ ꯁꯥꯕꯤꯈ꯭ꯔꯦ,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ꯗꯤꯁꯑꯦꯕꯜ ꯄꯥꯔꯁꯟꯁꯤꯡꯒꯤ ꯑꯗꯨꯒ ꯃꯋꯥ ꯃꯄꯨꯔꯣꯏꯕ ꯂꯩꯇ꯭ꯔꯕ ꯅꯨꯄꯤꯁꯤꯡ ꯑꯗꯨꯒ ꯐꯤꯁꯥꯕꯤ, ꯈꯨꯡꯒꯪꯁꯤꯒꯤ ꯐꯤꯔꯣꯜ ꯁꯥꯔꯤꯕ ꯅꯨꯄꯤꯁꯤꯡꯒꯤꯗꯃꯛꯇ ꯑꯈꯟꯅꯅ ꯃꯈꯣꯏꯁꯤꯡꯁꯤꯒꯤꯗꯃꯛ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ꯔꯤ ꯀꯔꯤ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ꯄꯥꯏꯈꯠꯄꯤꯈꯤꯕ ꯂꯩ ꯈꯤꯇꯪ ꯇꯥꯛꯄꯤꯌꯨ꯫
2: ꯑꯩꯅ 2017ꯗꯤ ꯕꯣ ꯀꯥꯔꯛꯂꯕ ꯃꯇꯨꯡꯁꯤꯗ ꯑꯍꯥꯟꯕ ꯐꯦꯁ ꯑꯣꯏꯅ ꯆꯥꯝꯃꯒ ꯁꯝꯊꯤꯡ ꯈꯔ ꯄꯤ ꯑꯦꯝ ꯋꯥꯏ ꯍꯥꯎꯁꯤꯡ ꯌꯨꯝ ꯁꯥꯕꯒꯤ ꯃꯇꯦꯡ ꯄꯥꯡꯈ꯭ꯔꯦ,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ꯆꯤꯌꯥꯔꯄꯔꯁꯟ ꯑꯣꯏꯔꯕ ꯐꯥꯎꯕꯗ ꯑꯩꯅ ꯌꯨꯝ ꯁꯥꯒꯤ ꯃꯁꯤꯡꯁꯦ 90+ ꯆꯥꯎꯔꯥꯛꯅ ꯑꯦꯛꯁꯄ꯭ꯔꯣꯛꯁꯤꯃꯦꯠꯂꯤ ꯑꯗꯨꯃꯥꯏ ꯁꯥꯈ꯭ꯔꯦ,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ꯗꯤꯁꯑꯦꯕꯜ ꯑꯃꯁꯨꯡ ꯄꯩꯁꯥ ꯂꯣꯟ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ꯃꯗꯨꯒꯤ ꯃꯇꯥꯡꯗꯨꯗꯅꯦ ꯑꯩꯅ ꯈꯨꯝꯕꯗ ꯋꯥꯔꯤ, ꯃꯔꯝꯗꯤ ꯒꯣ ꯇꯨ ꯚꯤꯂꯦꯖ ꯍꯥꯏꯗꯅ ꯂꯣꯏꯅ ꯊꯥꯒꯠꯈ꯭ꯔꯦ, ꯑꯣꯂꯤ ꯄꯦꯟꯁꯤꯟꯒꯤ ꯑꯣꯏꯔꯣ, ꯗꯤꯁꯑꯦꯕꯜꯒꯤ ꯑꯣꯏꯔꯣ, ꯐꯤꯁꯥ ꯂꯣꯟꯁꯥꯒꯤ ꯑꯣꯏꯔꯣ ꯈꯨꯗꯤꯡꯃꯛ ꯊꯥꯒꯠꯈ꯭ꯔꯦ, ꯍꯛꯁꯦꯜꯒꯤ ꯀꯥꯔꯠ ꯑꯣ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ꯅ ꯁꯔꯀꯥꯔꯅ ꯑ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ꯏꯝꯄ꯭ꯔꯨꯞ ꯇꯧꯔꯦ, ꯍꯧꯖꯤꯛꯐꯥꯎꯗ ꯏꯝꯄ꯭ꯔꯨꯞ ꯇꯧꯕꯁꯦ ꯋꯥ ꯂꯩꯇꯦ, ꯑꯩꯅ ꯄꯥꯝꯖꯕꯗꯤ ꯑꯩꯒꯤ ꯄꯋꯥꯔꯗ ꯑꯩꯅ ꯊꯥꯒꯠꯂꯛꯄꯗꯣ ꯁꯔꯀꯥꯔꯒꯤ ꯗꯤꯄꯥꯔꯠꯃꯦꯟꯁꯤꯡꯅꯅꯦ

ꯍꯧꯖꯤꯛ ꯇꯥꯕꯤꯔꯦ ꯈꯨꯡꯒꯪꯗ ꯅꯣꯡꯃ 24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ꯊꯣꯡꯖꯥꯎ ꯈꯨꯡꯒꯪꯒꯤ ꯃꯄꯥꯎ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ꯁꯤꯡ ꯌꯨꯝꯅꯥꯝ ꯃꯦꯝꯃ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ꯑꯦꯝ ꯑꯦꯝ ꯁꯅꯥꯌꯥꯏ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ꯃꯩꯇꯩ
ꯇ꯭ꯔꯥꯟꯁꯄꯣꯔꯇꯦꯁꯟꯒꯤ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ꯕꯤꯈꯤꯕ ꯀꯩꯁꯥꯝ ꯕꯤꯅꯣꯖꯤꯠ,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ꯖꯔꯤ ꯂꯩ ꯑꯃ ꯐꯤꯜꯝꯗꯒꯤ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ꯒꯤ ꯈꯣꯟꯖꯦꯜꯗꯒꯤ ꯕꯤ ꯖꯦ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ꯔꯁꯤ꯫

ꯇꯧꯉꯝꯕꯅꯤ ꯅꯍꯥꯛꯇꯤ ꯃꯤꯉꯝꯕꯅꯤ ꯅꯍꯥꯛꯁꯦ ꯅꯨꯄꯥ ꯊꯣꯛꯄꯅꯤ ꯍꯥꯏꯁꯤꯔꯥ ꯄꯥꯡꯒꯜ ꯁꯣꯟꯕꯤ ꯏꯐꯝꯗꯒꯤ ꯊꯃꯣꯏꯅ ꯍꯨꯕꯤꯈ꯭ꯔꯒ ꯅꯍꯥꯛꯅ ꯁꯤꯕꯤꯔꯦ ꯏꯐꯝꯗ ꯏꯔꯥꯜꯗꯤ ꯍꯥꯏꯔꯤꯕ ꯃꯈꯩ ꯄꯛꯆꯕꯤ ꯅꯨꯄꯤꯒꯤ ꯃꯄꯣꯛ ꯑꯣꯏꯔꯕꯅ ꯄꯥꯏ ꯃꯍꯥꯛꯅ ꯐꯠꯃꯟꯗꯦ ꯃꯤꯅꯨꯡꯁꯤ ꯑꯗꯨ ꯈꯪꯗꯕ

ꯅꯨꯡꯁꯤꯅꯕ ꯑꯅꯤꯒꯤ ꯃꯐꯝꯗ ꯁꯪꯁꯥꯔꯒꯤ ꯐꯖꯕ ꯈꯨꯗꯤꯡ ꯐꯖꯕ ꯅꯠꯇꯦ, ꯑꯊꯤꯕ ꯈꯨꯗꯤꯡ ꯑꯔꯨꯕ ꯅꯠꯇꯦ, ꯍꯥꯏꯕ ꯑꯁꯤ ꯑꯩ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ꯒꯤ ꯄꯨꯟꯁꯤꯗ ꯑꯩꯅ ꯊꯦꯡꯅꯔꯛꯄ ꯈꯨꯗꯤꯡ ꯑꯩ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ꯒꯤ ꯄꯨꯟꯁꯤꯗ ꯑꯩꯅ ꯊꯦꯡꯅꯔꯛꯄ ꯈꯨꯗꯤꯡ ꯃꯥꯒꯤ ꯁꯪꯁꯥꯔꯒꯤ ꯐꯖꯕ ꯈꯨꯗꯤꯡ ꯑꯩ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ꯒꯤ ꯄꯨꯟꯁꯤꯗ ꯑꯩꯅ ꯊꯦꯡꯅꯔꯛꯄ ꯈꯨꯗꯤꯡ ꯃꯥꯒꯤ ꯁꯪꯁꯥꯔꯒꯤ ꯐꯖꯕ ꯈꯨꯗꯤꯡ ꯑꯩꯅ ꯈꯪꯕ ꯉꯝꯃꯤ ꯁꯛꯂꯣꯟ ꯌꯥꯝꯅ ꯐꯖꯕ ꯑꯃ ꯂꯩ ꯍꯥꯏꯕ ꯑꯁꯤ ꯑꯩ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 ꯃꯔꯨꯞꯁꯤꯡ ꯑꯁꯤ ꯑꯣꯟꯊꯣꯛꯅ ꯌꯥꯝꯈ꯭ꯔꯦ, ꯃꯃꯤꯡꯁꯤꯡ ꯑꯗꯨ ꯑꯩ ꯄꯥꯊꯣꯛꯆꯔꯛꯀꯦ. ꯃꯔꯨꯞ ꯑꯃꯗꯒꯤ ꯃꯔꯨꯞ ꯑꯃꯗ ꯊꯥꯒꯠꯄ ꯋꯥꯍꯩ ꯑꯁꯤ ꯄ꯭ꯔꯤꯌꯥ ꯑꯃꯗꯤ ꯄ꯭ꯔꯤꯌꯥ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ꯄ꯭ꯔꯤꯌꯥ ꯑꯃꯗꯤ ꯄ꯭ꯔꯤꯌꯥ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ꯑꯃꯗꯤ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ꯑꯩꯅ ꯄꯥꯝꯖꯕ ꯋꯥꯍꯩ ꯑꯁꯤ ꯄ꯭ꯔꯤꯌꯥ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ꯑꯩꯅ ꯄꯥꯝꯖꯕ ꯋꯥꯍꯩ ꯑꯁꯤ ꯄ꯭ꯔꯤꯌꯥ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ꯍꯩ ꯑꯁꯤ ꯑꯦꯟꯖꯣꯏ ꯇꯧꯈꯤꯕ ꯋꯥꯍꯩ ꯑꯁꯤ ꯈꯨꯁꯤ ꯁꯨꯈꯥꯝ ꯍꯥꯏꯅ ꯊꯥꯒꯠꯂ

ꯍꯧꯖꯤꯛ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 ꯕꯤꯗ꯭ꯌꯥꯅꯟ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ꯃꯁꯨꯡ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ꯆꯥ ꯅꯤꯡꯊꯧꯅ ꯁꯩꯔꯦꯡꯕ, ꯂꯟꯆꯦꯟꯕ ꯂꯥꯏꯁ꯭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ꯆꯥ ꯅꯤꯡꯊꯧ ꯃꯁꯥꯃꯛꯅ ꯁꯩꯁꯛꯄ ꯏꯁꯩ ꯀꯧꯔꯔꯣꯏ, ꯑꯗꯨꯉꯩ ꯑꯣꯏꯔꯝꯕ ꯑꯃꯠꯇ ꯑꯣꯏꯈ꯭ꯔꯦ ꯉꯁꯤꯗꯤ ꯅꯪ ꯑꯩ ꯇꯣꯔꯕꯥꯟ ꯋꯥꯡꯃ ꯋꯥꯡꯃ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ꯟꯁꯤꯟꯕ ꯌꯥꯗ꯭ꯔꯕ ꯃꯑꯣꯡꯗ ꯂꯦꯞꯂꯦ ꯉꯁꯤꯗꯤ ꯅꯪꯕꯨ ꯅꯤꯡꯁꯤꯡꯂꯔꯣꯏ ꯑꯃꯨꯛ ꯍꯟꯅ ꯂꯥꯞꯂꯒꯦ ꯈꯜꯂꯦ ꯅꯐꯝꯗꯒꯤ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ꯆꯥ ꯅꯤꯡꯊꯧꯒꯤ ꯈꯣꯟꯖꯦꯜꯗ ꯀꯧꯔꯔꯣꯏ

ꯋꯥꯔꯦꯄꯝ ꯀꯨꯃꯥꯔ ꯈꯨꯃꯟꯆꯥꯒꯤ ꯈꯣꯟꯖꯦꯜ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ꯅꯤ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ꯃꯊꯪꯗꯃꯨꯛ ꯂꯩꯖꯔꯦ ꯏ ꯑꯦꯝ ꯀꯦꯖꯤꯠꯀꯤ ꯃꯌꯦꯛꯇ ꯊꯣꯡꯒ꯭ꯔꯥꯝ ꯂꯛꯁꯃꯤ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ꯒꯤ ꯋꯥꯅ ꯉꯥꯏꯖꯔꯛꯄ ꯅꯨꯡꯁꯤ ꯄꯟꯊꯨꯡ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ꯅꯨꯃꯤꯗꯥꯡ ꯄꯨꯡ ꯃꯥꯄꯟ ꯃꯈꯥꯏ ꯇꯥꯕ ꯃꯇꯝꯗ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ꯂꯤꯂꯥ ꯃꯆꯥ ꯎꯄꯥꯏ ꯂꯩꯇꯦ ꯇꯥꯍꯟꯖꯒꯅꯤ꯫ ꯂꯤꯂꯥ ꯏꯕꯤ ꯁꯤ ꯑꯩꯁ ꯖꯥꯅꯤꯁꯣꯔꯤ, ꯂꯤꯂꯥ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ꯃꯦꯔꯤꯅꯥ ꯃꯣꯏꯔꯥꯡꯊꯦꯝ꯫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ꯄꯨꯡꯖꯥꯁꯤꯗ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ꯇꯔꯥꯝꯅꯣ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ꯃꯥꯏꯊꯤꯔꯕ ꯑꯉꯝꯕ ꯂꯤꯂꯥ ꯏꯕ ꯀꯨꯟꯖꯂꯥ ꯂꯦꯟꯗ꯭ꯔꯦꯝꯕꯝ, ꯂꯤꯂꯥ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ꯖꯝ ꯂꯣꯀꯦꯟꯗ꯭ꯔꯖꯤꯠ ꯁꯤꯡ,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ꯁꯨꯕꯥꯁ ꯑꯊꯣꯛꯄꯝ. ꯍꯧꯖꯤꯛ ꯂꯩꯖꯔꯤ ꯔꯦꯗꯤꯑꯣ ꯂꯤꯂꯥ ꯃꯥꯏꯊꯤꯔꯕ ꯑꯉꯝꯕ.

0: ꯅꯣꯏꯗꯣ ꯃꯌꯨꯝ ꯂꯣꯏꯅ ꯄꯥꯟꯈ꯭ꯔꯕ?
1: ꯀꯅꯥ ꯀꯅꯥ ꯃꯧꯊꯤꯕ ꯌꯥꯎꯔꯒꯦ ꯍꯥꯏꯒꯦꯅ ꯁꯥꯟꯅꯕꯤꯃꯥ?
0: ꯂꯨꯍꯣꯡ ꯄꯟꯊꯥꯅꯤꯗꯅ, ꯑꯗꯨꯅ ꯍꯪꯕꯅꯤ.
1: ꯀꯨꯟꯗꯥ ꯂꯩꯗꯨꯕꯨ ꯄꯥꯜꯂꯃꯥꯂꯦ, ꯃꯤꯅꯗꯤ ꯍꯜꯂꯛꯄꯤꯅꯤꯁꯨ ꯍꯥꯏꯅ ꯁꯥꯟꯅ.
0: ꯀꯨꯟꯗꯥ ꯂꯩ ꯃꯤꯡꯁꯤ ꯇꯥꯈꯤꯕꯒꯨꯝ ꯑꯩꯕꯨ ꯍꯜꯂꯛꯄꯤꯅꯤ ꯍꯥꯏꯕ?
1: ꯍꯣꯏ ꯍꯣꯏ, ꯑꯇꯣꯞꯄ ꯑꯣꯐꯤꯁꯇꯁꯨ ꯃꯌꯥꯝ ꯂꯩꯔꯝꯒꯅꯤꯗ ꯁꯥꯟꯅ.
0: ꯇꯌꯥꯏ, ꯑꯀꯟꯕ ꯍꯥꯏꯕꯁꯤꯁꯨ ꯀꯜꯂꯦ, ꯑꯉꯝꯕ ꯍꯥꯏꯕꯁꯤꯁꯨ ꯉꯝꯃꯤ. ꯑꯁꯣꯟꯕꯒꯗꯤ ꯃꯥꯟꯅꯕ ꯌꯥꯗꯕꯅꯤꯅ ꯃꯥꯟꯅꯗꯅ ꯁꯨꯝ ꯍꯤꯡꯇꯥꯕꯅꯤ.
1: ꯀꯩ ꯀꯩ ꯍꯥꯏꯕ ꯁꯥꯟꯅꯕꯤꯃꯥ?
0: ꯆꯠꯂꯣ ꯆꯠꯂꯣ, ꯇꯌꯥꯏꯅ ꯁꯨꯒꯅꯤ ꯂꯥꯛꯂꯤꯕ ꯊꯕꯛꯇꯣ ꯁꯨꯖꯔꯨꯔꯣ.
1: ꯐꯅꯤ ꯁꯥꯟꯅꯕꯤꯃꯥ.
0: ꯀꯨꯟꯗꯥ ꯂꯩ ꯃꯤꯡꯁꯦ ꯑꯩꯉꯣꯟꯗ ꯍꯩꯅꯗꯅ ꯊꯣꯛꯑꯦ, ꯃ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ꯍꯜꯂꯛꯄꯤ.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ꯕꯥꯏꯜ ꯐꯣꯟꯅ ꯋꯥꯔꯤ ꯁꯥ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ꯗꯣꯂꯥꯟ ꯃꯊꯛꯇ ꯂꯩꯔꯦ ꯃꯍꯥꯛꯅ ꯃꯈꯥꯗ ꯀꯣꯡꯈꯤ, ꯑꯩꯅ ꯃꯈꯥꯗ ꯂꯩꯔꯦ ꯃꯊꯛꯇ ꯀꯥꯈꯤ. ꯅꯠꯇ꯭ꯔꯒ ꯁꯤꯕꯨ ꯑꯩꯅ ꯍꯦꯟꯖꯤꯟꯅ ꯈꯟꯕ ꯑꯣꯏꯔꯤꯗꯔꯥ? ꯑꯗꯨꯕꯨ ꯆꯤꯡꯅꯕ ꯑꯃꯗꯤ ꯑꯩꯒꯤ ꯂꯨ ꯇꯣꯡꯁꯤꯗ ꯅꯞꯇꯨꯅ ꯁꯨꯝ ꯂꯩꯔꯦ. ꯇꯌꯥꯏ,
1: ꯀꯩ ꯀꯩ ꯍꯥꯏꯒꯦ ꯁꯥꯟꯅꯕꯤꯃꯥ?
0: ꯇꯌꯥꯏꯒꯤ ꯊꯕꯛꯇꯣ ꯋꯥꯔꯦꯅꯤ ꯂꯣꯏꯁꯤꯜꯂꯣ.
1: ꯏ ꯀꯩ ꯋꯥꯕ ꯊꯕꯛꯅꯣꯗ ꯁꯥꯟꯅ?
0: ꯑꯗꯣ ꯇꯌꯥꯏꯒꯤ ꯐꯝꯐꯝꯁꯦ ꯁꯥꯍꯦꯕꯀꯤ ꯀꯥꯒꯤ ꯊꯣꯡꯖꯤꯟ ꯃꯄꯥꯟꯗ ꯐꯥꯜ ꯑꯃ ꯊꯥꯔꯒ.
1: ꯍꯣꯏ ꯍꯣꯏ, ꯁꯥꯍꯦꯕꯅ ꯀꯧꯔꯛꯄ ꯍꯦꯛ ꯇꯥꯅꯅꯕ ꯁꯥꯟꯅ.
0: ꯑꯗꯣ ꯁꯥꯍꯦꯕꯅ ꯃꯅꯨꯡꯗ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ꯁꯦ ꯅꯪ ꯑꯗꯨꯝ ꯃꯄꯥꯟꯗ ꯇꯥꯔꯝꯒꯅꯤꯅꯦ?
1: ꯇꯥꯏ ꯇꯥꯏ ꯁꯥꯟꯅ, ꯁꯥꯍꯦꯕꯅ ꯉꯥꯡꯕ ꯆꯩꯕ ꯂꯣꯏꯅ ꯇꯥꯏ.
0: ꯑꯗꯣ ꯅꯣꯏ ꯁꯥꯍꯦꯕꯀꯤ ꯀꯥꯗ ꯈ꯭ꯋꯥꯏꯗꯒꯤ ꯇꯣꯏꯅ ꯆꯪꯕ ꯃꯤꯁꯦ ꯅꯨꯄꯥ ꯅꯨꯄꯤ ꯀꯅꯥ ꯑꯣꯏꯅꯤ?
1: ꯑꯩ ꯃꯗꯨꯃꯗꯤ ꯑꯩ ꯅꯤꯡꯁꯤꯡꯕ ꯊꯣꯛꯇ꯭ꯔꯦ. ꯅꯅꯥꯏ, ꯑꯩ ꯍꯌꯦꯡꯗꯒꯤ ꯍꯦꯛꯇ ꯋꯥꯈꯜ ꯇꯧꯖꯔꯒꯦ ꯁꯥꯟꯅ. ꯑꯗꯣ ꯀꯩꯗꯧꯕ ꯌꯥꯎꯔꯕꯒꯤ ꯁꯥꯟꯅꯕꯤꯃ? ꯁꯥꯍꯦꯕꯀꯤ ꯄꯣꯠ ꯆꯩꯒ ꯃꯥꯡꯕ ꯊꯣꯛꯄ?
0: ꯑꯗꯣ ꯇꯌꯥꯏꯒꯤ ꯑꯉꯥꯡꯒꯤ ꯊꯕꯛ ꯅꯣꯝꯃꯤ ꯍꯥꯏꯗꯨꯗꯤ ꯀꯝꯗꯧꯈ꯭ꯔꯕ?
1: ꯀꯝꯗꯧꯅꯤ ꯍꯥꯏꯕꯒꯤ ꯑꯣꯏꯗ꯭ꯔꯦ, ꯆꯪꯈꯤꯕ ꯁꯦꯟꯐꯝꯗꯨꯁꯨ ꯅꯝꯗꯨꯅ ꯂꯧꯊꯣꯛꯄꯁꯨ ꯉꯝꯗ, ꯂꯧꯐꯝ ꯃꯆꯦꯠ ꯑꯗꯨꯁꯨ ꯌꯣꯟꯊꯣꯛꯂꯨ. ꯃꯗꯨꯒꯤ ꯆꯤꯟꯇꯥꯗ ꯏꯁꯥ ꯑꯗꯨꯁꯨ ꯉꯥꯎꯁꯠꯅꯗꯨꯅ ꯂꯩꯔꯦ ꯁꯥꯟꯅ.
0: ꯏꯅꯃꯗꯤ ꯀꯝꯗꯧꯔꯤꯌꯦ?
1: ꯁꯣꯜꯂꯦ, ꯏꯆꯥ ꯑꯍꯨꯝꯒ ꯑꯩꯈꯣꯏ ꯃꯉꯥꯅ ꯄꯤꯛꯈ꯭ꯔꯕ ꯇꯣꯂꯣꯞ ꯃꯆꯥꯁꯤꯗ ꯇꯥꯡꯖꯔꯦ ꯍꯥꯏꯔꯒ ꯍꯤꯡꯕꯅꯤꯅ ꯈꯝ ꯊꯦꯡꯅ ꯋꯥꯕ ꯍꯥꯏꯕꯗꯣ ꯌꯧꯔꯦ ꯁꯥꯟꯅ.
0: ꯇꯌꯥꯏ, ꯑꯩꯗꯤꯅꯦ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ꯁꯦ ꯕꯨꯜꯗꯣꯖꯔꯅ ꯑꯃꯨꯛꯇꯪ ꯂꯩꯇꯦꯝ ꯃꯥꯟꯅꯅꯕ ꯇꯛꯈꯥꯏꯔꯒ ꯄꯋꯥꯔ ꯇꯤꯂꯔꯅ ꯑꯃꯨꯛ ꯈꯣꯏꯗꯣꯛꯇ꯭ꯔꯒꯗꯤ ꯑꯐꯕ ꯆꯥꯔ ꯍꯧꯔꯛꯀꯗꯕ ꯃꯥꯟꯗ꯭ꯔꯦꯕꯣ?
1: ꯑꯁꯤꯃꯅꯤ ꯁꯥꯟꯅꯕꯤꯃ.
0: ꯇꯌꯥꯏ ꯊꯕꯛꯁꯨ ꯁꯨꯕ ꯂꯣꯏꯔꯕꯅꯤꯅ ꯅꯈꯨꯡ ꯅꯈꯨꯗꯣ ꯍꯥꯝꯗꯣꯛꯂꯣ, ꯍꯟꯕ ꯊꯦꯡꯅ.
1: ꯍꯣꯏ ꯍꯣꯏ ꯁꯥꯟꯅꯕꯤꯃ.
0: ꯍꯩ, ꯉꯁꯤꯗꯤ ꯅꯣꯏ ꯁꯥꯍꯦꯕꯁꯦ ꯅꯣꯡ ꯑꯅ ꯍꯜꯂꯛꯑꯦꯗ?
2: ꯍꯩ ꯇꯌꯥꯏ, ꯅꯪꯗꯤ ꯁꯤꯗ ꯀꯩꯗꯧꯔꯝꯗꯦ?
1: ꯑꯩꯕꯨ ꯁꯥꯍꯦꯕ?
2: ꯍꯣꯏꯅꯦ, ꯅꯪꯕꯨ ꯗꯨꯀꯥꯟꯗꯒꯤ ꯄꯣꯠ ꯆꯩ ꯈꯔ ꯂꯩꯔꯨꯁꯣꯗꯅ.
1: ꯑꯩꯈꯣꯏ ꯁꯥꯍꯦꯕꯅꯗꯤ ꯌꯨꯝꯒꯤ ꯊꯕꯛ ꯈꯔ ꯁꯨꯔꯨꯁꯣꯗꯅ ꯅꯅꯥ ꯏꯕꯨ ꯂꯥꯛꯆꯔꯝꯂꯤꯕ.
0: ꯇꯌꯥꯏꯗꯤ ꯂꯥꯛꯄ ꯀꯨꯏꯔꯦꯅ, ꯄꯨꯈ꯭ꯔꯤ ꯈꯨꯗꯥꯗ ꯀꯥꯔꯤꯕ ꯏꯁꯪ ꯃꯃꯥꯡ ꯁꯪꯒꯣꯏꯒꯤ ꯃꯤꯔꯥꯡ ꯃꯍꯨꯝ ꯃꯌꯥꯝꯗꯣ ꯇꯌꯥꯏꯅ ꯁꯤꯠ ꯅꯥꯟꯅ ꯁꯦꯡꯗꯣꯛꯂꯕꯅꯤ.
2: ꯏꯍꯦ ꯏꯍꯦ, ꯐꯔꯦ ꯐꯔꯦ, ꯌꯧꯔꯣ ꯊꯦꯡꯈ꯭ꯔꯅꯤ.
1: ꯐꯅꯤ ꯁꯥꯔ.
2: ꯍꯥꯏ ꯇꯌꯥꯏ, ꯉꯥꯏꯈꯣ ꯆꯠꯈꯤꯅꯣ, ꯁꯣꯁꯦ ꯁꯤꯗ ꯂꯩꯔꯁꯦ.
1: ꯐꯅꯤ ꯁꯥꯔ.
2: ꯒꯥꯔꯤꯁꯤ ꯐꯖꯅ ꯑꯃꯨꯛꯇ ꯁꯦꯡꯗꯣꯛꯂꯣ.
1: ꯐꯅꯤ ꯐꯅꯤ.
0: ꯃꯣꯏꯕ ꯌꯥꯝ ꯁꯣꯛꯊꯅ ꯎꯏ, ꯆꯥꯅꯕ ꯀꯔꯤ?
2: ꯑꯩ ꯀꯔꯤꯝꯇ ꯆꯥꯅꯤꯡꯗꯦ.
0: ꯈꯣꯡꯎꯞꯁꯤꯁꯨ ꯀꯥꯞ ꯊꯥꯕ ꯅꯪꯍꯧꯗꯦ, ꯈꯣꯡ ꯃꯣꯖꯥꯁꯤꯁꯨ ꯅꯝꯊꯤꯕꯅ ꯑꯣꯏꯕ, ꯑꯩꯁꯨ ꯏꯀꯥꯎ ꯀꯥꯎꯋꯦ. ꯀꯣꯠꯁꯤꯁꯨ ꯁꯤꯃꯇꯃ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ꯂꯤꯠꯂꯦ, ꯍꯌꯦꯡꯗꯤ ꯆꯦꯛ ꯃꯆꯨꯒꯤꯗꯣ ꯂꯤꯠꯂꯣ. ꯃꯌꯥꯝꯅ ꯁꯛꯈꯪꯅꯕ ꯑꯃꯁꯨ ꯑꯣꯏꯔꯕꯅꯤꯅ ꯈꯔꯁꯨ ꯂꯨꯅꯥꯅ ꯂꯩꯕꯤꯌꯣ. ꯐꯤꯁꯤ ꯂꯩꯔꯦ ꯍꯣꯡꯅꯕ.
2: ꯍꯦꯃꯥꯕꯇꯤ, ꯑꯩ ꯏꯪꯅ ꯉꯥꯏꯍꯥꯛꯇ ꯄꯣꯊꯥꯒꯦꯕ?
0: ꯍꯣꯏ ꯍꯣꯏ.
2: ꯉꯁꯤꯗꯤ ꯀꯨꯟꯗꯥ ꯂꯩꯁꯨ ꯂꯥꯛꯇꯦ, ꯁꯦꯟꯖꯥ ꯊꯨꯝꯖꯥꯒꯤ ꯃꯃꯤꯁꯨ ꯎ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ꯑꯩꯅ ꯇꯧꯔꯤꯁꯤꯁꯨ
0: ꯃꯣꯏꯕ ꯁꯦ ꯀꯣꯐꯤꯅꯤ, ꯁꯤ ꯊꯛꯂꯒ ꯏꯪꯅ ꯄꯣꯊꯥꯕꯤꯔꯣ. ꯃꯣꯏꯕꯥꯏ ꯑꯣꯐꯤꯁꯇꯨꯁꯨꯅꯦ ꯋꯥꯡꯁꯨ ꯋꯥꯡꯃꯟꯈ꯭ꯔꯦ ꯃꯊꯛꯇ, ꯑꯉꯥꯡꯁꯤꯡꯁꯨ ꯉꯝꯅ ꯇ꯭ꯌꯨꯁꯟ ꯆꯠꯅꯈꯤꯔꯤ. ꯃꯣꯏꯕꯥꯗꯤꯅꯦ ꯍꯟꯗꯛ ꯃꯔꯛ

0: ꯇꯧꯔꯕ? ꯑꯣ,
1: ꯇꯦꯕꯜ ꯑꯌꯥꯝꯕꯒꯤ ꯇꯦꯂꯤꯐꯣꯟ ꯀꯅꯦꯛꯁꯟ ꯂꯣꯏꯅ ꯀꯛꯂꯦ ꯍꯥꯏꯔ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ꯁꯥꯍꯦꯕꯀꯤ ꯁꯤꯈꯛꯇꯅꯤ ꯑꯣꯐꯤꯁꯇ ꯊꯝꯂꯤꯕ?
0: ꯑꯗꯨ ꯀꯩ ꯇꯧꯔꯒꯦꯕ?
1: ꯍꯥ, ꯏꯕꯦꯝꯃꯒꯤ ꯋꯥ ꯉꯥꯛꯇꯁꯨ ꯅꯠꯇꯦ, ꯑꯣꯐꯤꯁꯁꯤꯒꯤ ꯁ꯭ꯇꯥꯐ ꯄꯨꯝꯅꯃꯛꯅ ꯍꯦꯛ ꯊꯨꯡꯂꯕꯒ ꯂꯣꯏꯅ ꯃꯌꯨꯝ ꯃꯌꯨꯝꯗ ꯃꯇꯨ ꯃꯆꯥꯁꯤꯡꯗ ꯇꯦꯂꯤꯐꯣꯟ ꯇꯧꯏ꯫ ꯍꯥ, ꯍꯩꯅꯕꯤꯁꯤꯕꯨ ꯍꯥꯏꯖꯔꯤꯕ?
0: ꯑꯗꯣ ꯇꯌꯥꯏꯗꯤ ꯇꯦꯂꯤꯐꯣꯟ ꯁꯪꯅꯕ ꯀꯅꯥꯅ ꯁꯤꯗ ꯊꯝꯂꯤꯕ?
1: ꯑꯩꯈꯣꯏ ꯁꯥꯍꯦꯕꯅ ꯀꯅꯥ ꯀꯅꯥ ꯇꯦꯂꯤꯐꯣꯟ ꯇꯧꯕ, ꯃꯇꯝ ꯀꯌꯥꯝ ꯆꯪꯕ ꯂꯣꯏꯅ ꯏꯁꯤꯟꯗꯨꯅ ꯊꯝꯃꯨ ꯇꯥꯛꯄꯤ꯫
0: ꯌꯦ, ꯑꯗꯨꯗꯤ ꯀꯩꯗꯧꯗꯣꯔꯤꯕ?
1: ꯍꯌꯦꯡ ꯇꯣꯂꯣꯞꯇꯒꯤ ꯁꯦꯜ ꯑꯣꯏꯅ ꯀꯛꯀꯅꯤ ꯍꯥꯏ꯫
0: ꯇꯌꯥꯏ, ꯊꯕꯛ ꯂꯩꯇꯕ ꯊꯕꯛ ꯆꯤꯟꯗꯕ ꯑꯣꯐꯤꯁ ꯍꯥꯏꯕꯁꯤꯃꯛꯇꯕꯨ ꯇꯦꯂꯤꯐꯣꯟ ꯌꯥꯝ ꯇꯧꯅꯩ, ꯋꯥꯊꯤ ꯋꯥꯔꯦꯝꯗꯤ ꯌꯥꯝ ꯉꯥꯡꯅꯩ ꯈꯟꯅꯖꯩꯅꯤ꯫ ꯁꯤꯕꯨꯗꯤ ꯑꯩꯈꯣꯏ ꯂꯝꯒꯤ ꯆꯠꯅꯕꯤꯅꯤ꯫ ꯇꯌꯥꯏ, ꯑꯩꯅ ꯊꯕꯛ ꯆꯪ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ꯂꯦꯝꯃꯨ ꯋꯥꯡꯅ ꯁꯦꯟ ꯍꯥꯏꯔꯝꯂꯒ ꯆꯪꯂꯛꯂꯤꯕꯅꯤ, ꯅꯣꯏ ꯁꯥꯍꯦꯕꯇꯅꯦ ꯇꯦꯂꯤꯐꯣꯟꯒꯤ ꯕꯤꯟꯗꯣ ꯑꯗꯨꯗꯒꯤ ꯑꯣꯏꯅ ꯀꯛꯎ ꯍꯥꯏꯌꯨꯅꯤꯀꯣ?
2: ꯁꯤꯕꯨ ꯃꯤꯕꯨ ꯏꯔꯩ ꯂꯩꯕ ꯎꯗꯦꯗ, ꯑꯩꯕꯨ ꯍꯦꯛꯇ ꯆꯪꯁꯤꯜꯂꯁꯤꯔꯥ? ꯃꯣꯏ ꯕꯥꯒꯤ ꯀꯥꯔꯁꯨ ꯂꯩꯔꯤ, ꯀꯥꯔ ꯂ�ꯔꯤꯕꯅꯤꯅ ꯃꯥꯁꯨ ꯂꯩꯐꯝ ꯊꯣꯛꯏ, ꯅꯠꯇ꯭ꯔꯒ ꯃꯥꯅ ꯑꯩꯕꯨ ꯂꯥꯟꯅ ꯂꯧꯈꯤꯗꯨꯅ ꯏꯃꯨꯡ ꯃꯅꯨꯡ ꯐꯔꯦꯗ, ꯍꯦꯛꯇ ꯆꯪꯉꯒꯦ, ꯐꯅꯕ ꯑꯃ ꯍꯦꯛꯇ ꯈꯨꯝꯃꯒꯦ, ꯏꯄꯨꯔꯣꯏꯕꯒꯤ ꯐꯅꯕ ꯈꯟꯕ ꯃꯥꯕꯨ ꯁꯦꯟꯅꯕ ꯍꯥꯏꯕꯁꯤꯁꯨ ꯑꯩꯒꯤ ꯇꯧꯐꯝ ꯊꯣꯛꯄ ꯑꯃꯅꯤ꯫ ꯑꯩꯁ ꯀꯅꯥ
3: ꯂꯩꯇꯪꯁꯤꯕꯣ?
0: ꯈꯪꯗꯦꯗ ꯁꯥꯍꯦꯕ, ꯂꯥꯃꯩ ꯆꯥꯛꯄꯗ ꯌꯥꯎꯔꯨꯔꯕꯤ ꯑꯩꯁꯦ ꯅꯣꯡꯖꯥꯕꯤ ꯎꯔꯒ ꯄꯪꯀꯤꯗ ꯀꯤꯔꯛꯄ꯫
3: ꯀꯤꯕꯤꯔꯨꯅꯣ ꯏꯕꯦꯝꯃ, ꯂꯩꯀꯪ ꯂꯥꯟꯅ ꯑꯗꯨꯛ ꯂꯩꯇꯣꯟ ꯁꯦꯡꯂꯕꯗꯕꯨ ꯀꯔꯤꯒꯤ ꯂꯩꯍꯥꯎ ꯋꯥꯠꯂꯨꯅꯦꯒꯦ? ꯁꯦ ꯁꯦ ꯁꯦ, 1,500ꯅꯦ, ꯀꯣꯅꯔꯅꯤꯗꯅ?
0: ꯐꯖꯅ ꯀꯣꯅꯔꯅꯤ ꯁꯥꯍꯦꯕ, ꯑꯗꯣ ꯂꯃꯟ ꯀꯣꯛꯊꯣꯛꯆꯕ ꯑꯣꯏꯅ ꯍꯌꯦꯡꯗꯣ ꯆꯥꯛ ꯁꯤꯟꯖꯔꯝꯂꯒꯦ ꯅꯆꯟꯅ꯫
3: ꯌꯦꯟꯁꯥꯡꯗꯤ ꯍꯥꯎꯇꯕ ꯌꯥꯔꯣꯏꯀꯣ?
0: ꯁꯥꯍꯦꯕꯅ ꯍꯥꯕ ꯌꯥꯅꯕꯅꯤ ꯅꯆꯟꯅ, ꯀꯩꯅꯣꯅ ꯁꯤꯟꯖꯗꯧꯔꯤꯁꯦ?
2: ꯋꯥꯔꯤ ꯃꯇꯥꯁꯤꯗꯤ ꯃꯍꯥꯛ ꯁꯣꯏꯗꯅ ꯀꯨꯟꯗꯥꯂꯩ ꯑꯣꯏꯅꯤ, ꯑꯩ ꯆꯪꯗꯕꯅ ꯐꯔꯦ꯫ ꯑꯣ, ꯇꯌꯥꯏ ꯑꯣꯏꯔꯃꯥꯅꯦ, ꯑꯥꯗ ꯄꯥꯟ ꯗꯨꯀꯥꯟ ꯃꯃꯥꯡꯗ ꯀ꯭ꯋꯥ ꯆꯥꯗꯨꯅ ꯂꯦꯞꯄꯤꯁꯦ, ꯑꯩ ꯍꯦꯛꯇ ꯀꯧꯔꯒꯦ꯫
0: ꯇꯌꯥꯏ, ꯇꯌꯥꯏ ꯅꯠꯇ꯭ꯔꯣ?
1: ꯀꯅꯥ? ꯍꯩ, ꯁꯅꯥꯏꯕꯦꯝꯃꯅꯤꯅꯦ, ꯁꯅꯥꯏꯕꯦꯝꯃ ꯀꯩꯗꯧꯕ?
0: ꯑꯩ ꯂꯨꯍꯣꯡꯕ ꯑꯃ ꯆꯠꯂꯨꯕꯅꯦ꯫
1: ꯑꯣ,
2: ꯑꯗꯣ ꯅꯣꯏ ꯑꯣꯐꯤꯁꯁꯤꯕꯨ ꯄꯨꯡꯁꯨ 3:00 ꯇꯥꯔꯤ, ꯃꯤꯕꯨ ꯑꯃꯠꯇ ꯂꯩꯕ ꯎꯗꯦꯅꯦ?
1: ꯍꯣꯏ ꯍꯣꯏ, ꯃꯍꯩ ꯃꯍꯩ ꯇꯣꯂꯣꯞ ꯐꯪꯗꯕꯗꯨꯗꯗꯤ, ꯑꯗꯣ ꯑꯩꯈꯣꯏ ꯁꯥꯍꯦꯕꯇꯤ ꯂꯩꯔꯝꯒꯅꯤ, ꯀꯔꯤ ꯍꯥꯏꯖꯧ ꯍꯥꯏꯕꯅꯣ?
2: ꯀꯨꯟꯗꯥꯂꯩꯗꯨꯕꯨ ꯍꯟꯈ꯭ꯔ ꯆꯠꯂꯇ ꯌꯥꯏ꯫
1: ꯑꯩꯅ ꯊꯣꯔꯛꯄꯗꯗꯤ ꯁꯥꯍꯦꯕꯀꯤ ꯀꯥꯗ ꯀꯝꯄ꯭ꯌꯨꯇꯔ ꯄꯥꯏꯗꯨꯅ ꯂꯩꯍꯧꯕꯅꯤ, ꯂꯩꯔꯝꯈꯤꯕ ꯌꯥꯔꯤ, ꯁꯅꯥꯏꯕꯦꯝꯃ ꯑꯗꯣ ꯍꯦꯛꯇ ꯂꯦꯡꯁꯤꯟꯕꯤꯌꯣ ꯌꯥꯅꯤ꯫
2: ꯄꯥꯎ ꯑꯝꯇ ꯍꯪꯒꯦ ꯇꯧꯕ, ꯌꯥꯅꯤ, ꯇꯦꯂꯤꯐꯣꯟꯗ ꯑꯗꯨꯝ ꯋꯥꯔꯤ ꯁꯥꯟꯅꯔꯒꯦ, ꯑꯩ ꯂꯨꯍꯣꯡꯕ ꯑꯃ ꯆꯠꯂꯨꯕꯅꯦ꯫
1: ꯁꯅꯥ,
2: ꯁꯦ ꯃꯌꯣꯝꯁꯤꯅ ꯅꯪꯒꯤ ꯁꯤꯅꯅꯦ, ꯅꯣꯏ ꯁꯥꯍꯦꯕꯇ ꯈꯔ ꯄꯤꯔꯨꯁꯣ, ꯉꯁꯥꯏꯗꯣ ꯃꯥꯏ ꯇꯤꯐꯤꯟ ꯍꯥꯞꯍꯧꯗ꯭ꯔꯕ?
1: ꯐꯅꯤ ꯐꯅꯤ,
2: ꯑꯗꯣ ꯁꯥꯍꯦꯕꯅ ꯍꯪꯂꯛꯂꯒꯅ ꯂꯝꯕꯤꯗ ꯄꯤꯔꯝꯕꯅꯤ, ꯑꯉꯥꯡ ꯁ꯭ꯀꯨꯜꯗꯩ ꯂꯧꯕ ꯅꯪꯅꯅꯕ ꯇꯍꯥ ꯇꯍꯥ ꯆꯠꯈ꯭ꯔꯦꯅ ꯈꯔ ꯍꯥꯏꯌꯣ, ꯆꯠꯂꯣ ꯆꯠꯂꯣ꯫
1: ꯐꯅꯤ ꯁꯅꯥꯏꯕꯦꯝꯃ, ꯑꯩ ꯍꯧꯖꯤꯛꯃꯛ ꯄꯤꯖꯔꯨꯔꯒꯦ꯫
2: ꯑꯩꯒꯤ ꯆꯤꯡꯅ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ꯆꯨꯝꯕ ꯑꯣꯏꯔꯛꯄ ꯌꯥꯔꯤ, ꯃꯥꯅ ꯃꯥꯒꯤ ꯃꯅꯤꯡ ꯇꯝꯕ ꯊꯃꯣꯏꯗꯨ ꯄꯨꯔꯒ ꯍꯌꯦꯡ ꯆꯥꯛ ꯆꯥꯕ ꯆꯠꯀꯗꯧꯔꯦ, ꯃꯥꯒꯤ ꯑꯉꯥꯎꯕ ꯊꯃꯣꯏꯁꯤꯕꯨ ꯑꯩꯕꯨ ꯋꯥꯔꯧꯐꯝ ꯊꯣꯛꯄ꯭ꯔꯥ? ꯃꯔꯛꯁꯤꯗ ꯀꯨꯟꯗꯥꯂꯩꯅ ꯇꯥꯜꯂꯤꯕ ꯗꯥꯕꯤ ꯑꯁꯤꯅ ꯀꯔꯤ? ꯅꯤꯄꯥ ꯑꯣꯏꯕꯒꯤ ꯊꯃꯣꯏꯁꯤꯗꯤ ꯑꯉꯥꯎꯕ ꯂꯩꯆꯤꯟꯅꯤ, ꯑꯃꯪꯕ ꯅꯣꯡꯅꯤ, ꯑꯇꯤꯌꯥꯁꯤꯅ ꯈꯥꯝꯕ ꯉꯝꯒꯗꯕ ꯅꯠꯇꯦ, ꯑꯗꯨ ꯑꯣꯏꯔꯕꯁꯨ ꯃꯐꯝ ꯆꯥꯗꯦ, ꯃꯇꯝ ꯍꯦꯜꯂꯦ, ꯑꯗꯨ ꯃꯍꯥꯎꯗꯣ ꯉꯥꯏꯍꯥꯛꯁꯤꯗꯗꯤ ꯁꯣꯏꯗꯅ ꯆꯥꯔꯅꯤ, ꯃꯣꯏ ꯕꯥꯒꯤ ꯀꯣꯛꯇ ꯑꯩꯒꯤ ꯋꯥꯈꯟ ꯈꯔꯗꯤ ꯁꯣꯏꯗꯅ ꯆꯪꯂꯛꯀꯅꯤ, ꯀꯨꯟꯗꯥꯂꯩꯅꯁꯨ ꯃꯄꯨ

0: ꯌꯥꯔꯗꯤ ꯐꯩꯒꯗꯧꯒꯦ ꯑꯗꯣ ꯍꯦꯃꯥꯕꯇꯤ ꯑꯩ ꯂꯝꯁꯥꯡ ꯂꯥꯛꯄꯒꯤ ꯌꯥꯝ ꯋꯥꯔꯦ ꯅꯪꯁꯨ ꯇꯨꯝꯖꯔꯨꯔꯣ
1: ꯍꯣꯏ ꯍꯣꯏ ꯀꯥꯡꯈꯟꯁꯨ ꯊꯥꯕꯤꯔꯝꯃꯒꯦ ꯃꯣꯏꯕꯥꯁꯨꯅꯦ ꯈꯔꯒ ꯉꯟꯅ ꯌꯨꯝꯗ ꯍꯟꯖꯟꯕꯤꯔꯛꯑꯣꯕ ꯃꯤꯐꯥ ꯃꯤꯄꯨꯟ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ꯇ ꯑꯣꯏꯅ ꯇꯧꯈ꯭ꯔꯦ ꯀꯤꯖꯕ ꯅꯥꯍꯟꯗꯣꯏꯕ
0: ꯍꯧꯖꯤꯛꯀꯥꯟꯒꯤ ꯑꯉꯝ ꯃꯊꯧꯁꯤꯡꯁꯤꯅ ꯄꯩꯁꯥꯗ ꯍꯥꯏ ꯄꯩꯁꯥꯁꯦ ꯑꯣꯟꯊꯣꯛꯅ ꯄꯥꯝꯈ꯭ꯔꯕ ꯀꯨꯟꯗꯥꯂꯩꯒꯤ ꯃꯄꯥꯗꯨꯁꯨ ꯊꯕꯛ ꯈꯟꯕ ꯌꯥꯅ ꯂꯩꯔꯦ ꯊꯣꯛꯀꯗꯕ ꯃꯤꯡ ꯄꯔꯦꯡꯗꯨꯗ ꯌꯥꯎꯗꯤ ꯌꯥꯎꯔꯦ ꯑꯗꯨ ꯂꯨꯔꯤꯕꯕꯨ ꯑꯩ ꯅꯨꯄꯤꯁꯨꯕꯨ ꯅꯣꯡꯃꯇ ꯃꯥꯒꯤ ꯃꯔꯝ ꯄꯨꯊꯣꯛꯇꯨꯅ ꯍꯪꯕ ꯉꯥꯡꯕ ꯑꯃꯠꯇ ꯇꯧꯗꯕꯁꯤꯕꯨ ꯑꯣꯟꯊꯣꯛꯅ ꯄꯪꯈ꯭ꯔꯦꯗ ꯅꯨꯄꯤ ꯍꯥꯏꯕꯖꯥꯠꯁꯦ ꯅꯠꯇ꯭ꯔꯒ ꯀꯨꯟꯗꯥꯂꯩꯒ ꯏꯕꯥꯅꯤꯒꯤ ꯃꯔꯛꯇ ꯂꯩꯅꯔꯤꯕ ꯃꯔꯤꯁꯤꯕꯨ ꯃꯍꯥꯛꯁꯨ ꯈꯪꯗ꯭ꯔꯕꯖꯥꯠꯂ ꯃꯁꯤꯒꯤ ꯈꯜꯂꯨꯔꯕꯗꯤ ꯑꯩꯒꯤ ꯅꯨꯄꯤꯁꯦ ꯇꯁꯦꯡꯅ ꯅꯨꯡꯁꯤꯔꯦ ꯅꯣꯡꯃꯇ ꯑꯌꯥꯛꯄ ꯈꯨꯟ ꯑꯃꯠꯇ ꯃꯥꯒꯤ ꯃꯆꯤꯟꯗꯒꯤ ꯇꯥꯕ ꯐꯪꯗꯕ

0: ꯏꯄ꯭ꯋꯥ ꯅꯨꯄꯥꯁꯨ ꯊꯕꯛ ꯑꯣꯏꯔꯕꯅꯤ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ꯁꯥꯌꯦꯕꯀꯤꯅꯤ ꯍꯥꯏꯗꯨꯅ ꯂꯤꯛꯂꯤ ꯑꯃ ꯑꯅꯤꯒ ꯑꯊꯦꯝꯄꯣꯠ ꯈꯔꯒ ꯄꯨꯖꯔꯛꯏꯌꯦ꯫ ꯄꯩꯁꯥꯁꯨ ꯂꯧ ꯍꯥꯏ ꯌꯥꯗ꯭ꯔꯕꯅꯤꯅ ꯍꯩꯃꯥ ꯀꯩꯅꯣ ꯌꯥꯝ ꯍꯩꯅꯗꯅ ꯎꯏꯅ꯫
1: ꯍꯣꯏ, ꯉꯁꯤꯗꯤ ꯍꯛꯆꯥꯡ ꯅꯨꯡꯉꯥꯏꯇꯦ꯫
0: ꯑꯗꯨ ꯑꯣꯏꯔꯒꯅ ꯍꯛꯆꯥꯡ ꯅꯨꯡꯉꯥꯏꯅꯕ ꯂꯤꯛꯂꯤ ꯃꯈꯨꯝ ꯍꯪꯖꯔꯛꯀꯦ, ꯆꯥꯕ ꯊꯛꯄ ꯂꯣꯏꯔꯒ ꯅꯁꯟꯅ ꯁꯦꯕꯥ ꯇꯧꯖꯔꯝꯒꯦ ꯍꯥꯏꯕꯕꯨ ꯏꯅꯝꯃ ꯂꯩꯇꯔꯣ?
1: ꯂꯩꯇꯦ,
0: ꯅꯨꯡꯉꯥꯏꯔꯦꯗ? ꯊꯣꯔꯛꯄꯗ ꯏꯁꯤꯡ ꯄꯨꯜ ꯑꯊꯟꯕ ꯑꯅꯤ ꯑꯣꯛꯅꯩ, ꯄꯨꯟꯒꯤ ꯏꯁꯤꯡ ꯃꯃꯥꯏꯗꯨꯗ ꯑꯩꯈꯣꯏ ꯁꯥꯌꯣꯛꯀꯤ ꯃꯃꯤ ꯇꯥꯔꯤꯕ
1: ꯀꯨꯟꯗ ꯂꯩ ꯅꯪ ꯍꯜꯂꯣ
0: ꯍꯩꯃꯥ ꯏꯅꯝꯃ ꯂꯩꯇꯦ ꯍꯥꯏꯗꯥꯏꯅꯦ, ꯒ꯭ꯂꯥꯁꯁꯤꯗ ꯏꯁꯤꯡ ꯌꯥꯎꯗ꯭ꯔꯁꯨ ꯁꯨꯝ ꯍꯥꯏꯖꯔꯛꯀꯦ
1: ꯀꯨꯟꯗ ꯂꯩ ꯑꯩ ꯌꯨ ꯊꯛꯂꯔꯣꯏ ꯈꯜꯂꯦ,
0: ꯍꯛꯆꯥꯡ ꯌꯥꯝ ꯉꯝꯕꯤꯗ꯭ꯔꯒ ꯊꯛꯄꯤꯔꯨꯅꯨꯗ ꯑꯗꯨꯗ
1: ꯅꯪꯒꯤ ꯅꯤꯄꯥꯗꯣ ꯆꯨꯔꯥꯆꯥꯟꯄꯨꯔꯗ ꯂꯩ ꯍꯥꯏꯕ ꯅꯠꯇ꯭ꯔꯣ? ꯑꯩ ꯅꯪꯕꯨ ꯃꯐꯝꯗꯨꯗ ꯇ꯭ꯔꯥꯟꯁꯐꯔ ꯇꯧꯕꯤꯔꯒꯦ꯫
0: ꯀꯩ ꯍꯥꯏꯕ ꯁꯥꯍꯦꯕ?
1: ꯑꯁꯨꯝꯅ ꯍꯤꯡꯕꯁꯤ ꯄꯨꯟꯁꯤ ꯅꯠꯂꯝꯗ꯭ꯔꯦ
0: ꯁꯥꯍꯦꯕ,
1: ꯃꯁꯤꯗꯤ ꯄꯨꯟꯁꯤꯕꯨ ꯃꯆꯦꯠ ꯇꯥꯅ ꯊꯨꯒꯥꯏꯕꯗ ꯌꯥꯎꯔꯝꯕ ꯈ꯭ꯋꯥꯏꯗꯒꯤ ꯁꯥꯡꯕ ꯈꯨꯠꯅꯤ꯫
0: ꯑꯣ,
1: ꯅꯪꯒꯤ ꯅꯤꯄꯥꯗꯨꯒ ꯑꯃꯨꯛ ꯍꯟꯖꯤꯟꯅꯗꯨꯅꯅꯦ ꯄꯥꯅꯅꯕ ꯍꯣꯠꯅꯧ
0: ꯁꯥꯍꯦꯕ,
1: ꯉꯁꯤꯗꯒꯤꯗꯤ ꯑꯩꯉꯣꯟꯗ ꯑꯅꯧꯕ ꯅꯨꯃꯤꯠ ꯑꯃ ꯊꯣꯔꯛꯄꯒꯨꯝ ꯇꯧꯏ꯫
0: ꯁꯥꯍꯦꯕꯅ ꯇꯥꯛꯄꯤꯔꯤꯕ ꯋꯥꯐꯝ ꯑꯁꯤꯕꯨ
1: ꯀꯨꯟꯗꯥꯂꯩ, ꯌꯨꯝ ꯄꯥꯟꯕꯗ ꯑꯦꯗꯖꯁꯠꯃꯦꯟ ꯆꯪꯏ, ꯏꯅꯤꯡ ꯇꯧꯕ ꯅꯠꯇ꯭ꯔꯒ ꯅꯥꯏꯇꯣꯝ ꯇꯥꯕꯁꯦ ꯈꯨꯗꯤ ꯊꯤꯅꯕꯒꯤ ꯃꯆꯥꯛ ꯑꯣꯏꯔꯝꯂꯦ
0: ꯁꯥꯍꯦꯕ꯫
1: ꯀꯨꯟꯗꯥꯂꯩ, ꯇꯨꯡꯒꯤ ꯈꯜꯂꯒ ꯅꯪ ꯍꯤꯡꯉꯣ, ꯆꯠꯂꯣ ꯆꯠꯂꯣ, ꯂꯤꯛꯂꯤꯗꯨꯁꯨ ꯄꯨꯖꯈ꯭ꯔꯣ꯫

0: ꯖꯔꯣꯏ ꯅꯨꯄꯤꯅ ꯊꯕꯛ ꯇꯧꯕ ꯁꯨꯡꯌꯥ ꯌꯥꯔꯣꯏ ꯖꯣꯁꯦꯞ ꯀꯅꯥꯅꯣ ꯖꯣꯁꯦꯞ ꯀꯅꯥꯅꯣ ꯃꯍꯥꯛ ꯀꯅꯥꯅꯣ ꯃꯍꯥꯛ ꯑꯩꯒꯤ ꯌꯨꯝꯁꯤꯗ ꯈꯣꯡꯒꯨꯟ ꯇꯥꯔꯛꯄ ꯁꯨꯡꯌꯥ ꯌꯥꯔꯣꯏ ꯑꯩꯅ ꯍꯥꯏꯕꯗ ꯍꯦꯃꯥꯕꯇꯤꯅ ꯏꯟꯗ꯭ꯔꯕꯗꯤ ꯑꯩꯅ ꯍꯥꯏꯕꯗ ꯍꯦꯃꯥꯕꯇꯤꯅ ꯏꯟꯗ꯭ꯔꯕꯗꯤ ꯃꯥꯅ ꯅꯣꯏꯅ ꯀꯣꯛꯇꯨ ꯍꯥꯠꯀꯅꯤ ꯍꯥꯠꯀꯅꯤ ꯖꯣꯁꯦꯞꯇꯨ ꯍꯥꯠꯀꯅꯤ
1: ꯍꯩꯃꯥ ꯊꯣꯡꯒꯥꯁꯤꯅ ꯌꯥꯝ ꯍꯥꯡꯂꯗꯅ
0: ꯌꯥꯔꯣꯏꯁꯨꯅꯦ
1: ꯑꯉꯥꯡꯁꯤꯡꯁꯨ ꯂꯣꯏꯅ ꯇꯨꯝꯈ꯭ꯔꯖꯥꯠꯂ
0: ꯍꯥꯠꯀꯅꯤ ꯋꯥꯏꯅ ꯍꯥꯠꯀꯅꯤ
1: ꯉꯁꯤꯗꯤ ꯃꯥ ꯌꯨ ꯉꯥꯎꯔꯕ ꯃꯥꯅ ꯌꯨ ꯊꯛꯅꯕꯩꯅꯤ ꯑꯩꯅ ꯅꯨꯡꯗꯥꯡ ꯊꯦꯡꯅ ꯍꯟꯖꯤꯜꯂꯛꯂꯤꯕꯁꯨ
0: ꯂꯥꯛꯈꯤꯁꯅꯣ ꯃꯥ ꯂꯥꯛꯈꯤꯁꯅꯣ ꯃꯁꯥ ꯑꯅꯤ ꯁꯨꯔꯐꯥꯎ ꯌꯨꯝꯒꯤ ꯋꯥꯈꯜ ꯂꯩꯇꯕ ꯃꯁꯥ ꯑꯅꯤ ꯂꯩꯔꯐꯥꯎ ꯌꯨꯝꯒꯤ ꯋꯥꯈꯜ ꯂꯩꯇꯕ ꯀꯅꯥꯏ ꯇꯦꯂꯤꯐꯣꯟ ꯀꯅꯥꯏ ꯇꯦꯂꯤꯐꯣꯟꯅꯣ ꯍꯜꯂꯛꯂꯔꯣꯏ ꯍꯥꯏꯗꯣꯔꯤꯔꯣ
1: ꯍꯩꯃꯥ ꯃꯣꯏꯕꯥ ꯑꯩ ꯌꯧꯔꯛꯏ ꯃꯄꯥꯟꯒꯤ ꯒꯦꯁꯁꯨ ꯏꯍꯥꯡ ꯍꯥꯡꯉꯝꯃꯤ ꯃꯇꯝꯅꯒ ꯐꯠꯇꯕꯅꯤ
0: ꯍꯦꯃꯥꯕꯇꯤ ꯅꯪ ꯍꯜꯂꯛꯂꯕ꯭ꯔꯥ
1: ꯃꯅꯝꯁꯤꯗꯤ ꯀꯩꯅꯣ ꯄꯣꯠꯆꯩ ꯃꯌꯥꯝ ꯑꯃꯅ
0: ꯍꯧꯗꯣꯡ ꯇꯥꯟꯕꯗ ꯑꯩꯅ ꯇꯧꯕꯅꯤ ꯑꯗꯣ ꯖꯣꯁꯦꯞꯅ ꯅꯪꯕꯨ ꯒꯦꯠ ꯃꯌꯥ ꯐꯥꯎꯕ ꯊꯤꯜꯂꯛꯂꯝꯕ꯭ꯔꯥ
1: ꯍꯣꯏ ꯊꯤꯜꯂꯛꯑꯝꯃꯦ
0: ꯊꯤꯜꯂꯛꯂꯝꯃꯦ
1: ꯑꯗꯣ ꯃꯣꯏꯕꯥꯅ ꯌꯨ ꯉꯥꯎꯔꯤꯁꯤꯕꯨ ꯀꯩꯒꯤꯅꯣ
2: ꯏꯃꯥ ꯅꯣꯏꯕꯨ ꯂꯣꯏꯅ ꯍꯧꯒꯠꯂꯕ꯭ꯔꯣ ꯇꯨꯝꯃꯣ ꯇꯨꯝꯃꯣ ꯏꯃꯥ ꯂꯥꯛꯑꯦ
0: ꯌꯥꯔꯣꯏ
1: ꯑꯉꯥꯡ ꯃꯃꯥꯡꯗꯅꯦ ꯐꯠꯇꯕ ꯇꯧꯕꯤꯅꯨꯗ ꯇꯞꯅ ꯑꯝꯇ ꯍꯤꯞꯊꯧꯁꯦ ꯅꯁꯥꯒꯁꯦ ꯍꯨꯃꯥꯡ ꯀꯥꯡꯉꯦꯁꯦ ꯏꯪ ꯈꯔꯁꯤꯗ ꯃꯣꯏꯕꯥ ꯆꯥꯛ ꯑꯃꯇ ꯆꯥꯗ꯭ꯔꯕ꯭ꯔꯣ ꯉꯁꯤꯁꯤꯕꯨ
0: ꯑꯩ ꯆꯥꯛ ꯑꯝꯇ ꯆꯥꯅꯤꯡꯗ꯭ꯔꯦ ꯉꯁꯤꯁꯦ ꯑꯗꯣ ꯖꯣꯁꯦꯞ ꯆꯥꯛ ꯄꯤꯖꯅꯤ ꯍꯥꯏꯗꯨꯅ ꯀꯩꯗꯧꯔꯕ
1: ꯅꯣꯡꯃ ꯇꯟꯖꯥ ꯆꯥꯕ ꯑꯝꯇ ꯄꯤꯖꯔꯁꯤ ꯂꯋꯥꯏꯁꯤꯁꯨ ꯃꯩ ꯍꯧꯉꯩ ꯁꯥꯔꯤꯁꯦ ꯃꯣꯏꯕꯥꯕꯨ ꯑꯣꯐꯤꯁ ꯊꯕꯛ ꯌꯥꯝ ꯀꯟꯕ꯭ꯔꯅꯦ
0: ꯀꯜꯂꯦ ꯊꯕꯛ ꯌꯥꯝ ꯀꯜꯂꯦ
1: ꯁꯣꯝꯗ ꯈꯤꯇꯪ ꯆꯦꯞꯊꯔꯛꯎꯁꯦ ꯅꯀꯣꯛꯇꯣ ꯏꯁꯤꯡ ꯈꯤꯇꯪ ꯍꯩꯁꯦ
0: ꯌꯥꯔꯦ ꯌꯥꯔꯦ

0: ꯌꯥꯔꯦ, ꯅꯣꯡ ꯐꯥꯗꯣꯛꯁꯨ ꯌꯨ ꯊꯛꯀꯦ ꯍꯥꯏꯔꯁꯨ ꯑꯩ 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ꯡꯁꯤꯡꯅ ꯈꯪꯉꯣꯏꯗꯕ ꯃꯇꯝꯗ ꯊꯣꯛꯎ꯫ ꯌꯨ ꯉꯥꯎꯔꯒꯗꯤ ꯃꯩ ꯏꯁꯤꯡ ꯈꯪꯂꯣꯏꯗꯣ, ꯃꯗꯨꯅꯤ ꯑꯩꯅ ꯌꯥꯝ ꯀꯤꯖꯖꯔꯤꯁꯨ꯫
1: ꯀꯩꯒꯤꯅꯣ ꯉꯁꯤꯗꯤ ꯁꯨꯛ ꯊꯦꯡꯂꯛꯂꯤꯁꯤꯅ?
0: ꯉꯁꯤꯗꯣ ꯈꯔ ꯊꯦꯡꯗꯣꯛꯈ꯭ꯔꯕ, ꯊꯕꯛꯅꯒ ꯃꯔꯣꯜ ꯑꯃ ꯀꯟꯈ꯭ꯔꯤꯕ, ꯋꯥꯕꯅ ꯑꯩꯁꯨ ꯉꯁꯤꯗꯤ ꯆꯥꯛꯁꯤꯁꯨ ꯃꯍꯥ ꯑꯃ ꯑꯣꯏꯅ ꯂꯥꯝꯈ꯭ꯔꯦ꯫ ꯁꯣꯝꯗ ꯏꯍꯦ ꯍꯥꯏꯖꯜꯂꯦꯗꯣ, ꯃꯣꯟꯁꯤꯁꯨ ꯂꯣꯏ ꯆꯣꯠꯂꯦꯅꯦ ꯇꯧꯔꯤꯁꯦ꯫ ꯏꯁꯤꯡ ꯍꯥꯏꯁꯤꯗꯤ ꯇꯥꯈ꯭ꯔꯒ ꯑꯃꯨꯛ ꯂꯧꯈꯠ ꯌꯥꯄꯣꯠ ꯅꯠꯇꯦꯕ?
1: ꯌꯥꯔꯦ, ꯅꯪ ꯏꯁꯤꯡꯗꯨ ꯌꯥꯔꯦꯕ?
0: ꯐꯔꯦ ꯐꯔꯦ, ꯈꯔꯗꯤ ꯏꯪꯉꯦ, ꯂꯣꯏꯁꯤꯜꯂꯒꯦ ꯑꯩꯁꯨꯅꯦ, ꯇꯨꯝꯅꯤꯡꯕꯅ ꯑꯃꯨꯛ ꯇꯣꯏꯕ ꯃꯣꯏꯕ ꯁꯦ ꯈꯣꯡꯂꯣꯝꯗ ꯀꯥꯡꯈꯟ ꯆꯩꯈꯣꯛꯁꯤꯗ ꯉꯥꯔꯒꯅꯦ ꯉꯥꯛꯇꯪ ꯍꯤꯞꯄꯣꯏ ꯎꯏꯕꯣꯏ ꯇꯧꯒꯦꯁꯦ
1: ꯍꯟꯗꯛ ꯃꯔꯛꯁꯦ ꯌꯨꯁꯤ ꯄꯪꯍꯥꯎꯗ ꯍꯥꯎꯔꯦ ꯑꯩꯅ ꯃꯊꯧ ꯇꯥꯅ ꯊꯛꯂꯤꯕ ꯌꯨꯁꯤꯗ ꯀꯅꯥꯁꯨ ꯑꯊꯤꯡ ꯄꯤꯕ ꯌꯥꯔꯣꯏ ꯍꯦꯃꯥꯕꯇꯤ ꯅꯣꯏ ꯑꯣꯐꯤꯁꯇ ꯅꯨꯄꯤ ꯁ꯭ꯇꯥꯐ ꯀꯌꯥꯝ ꯌꯥꯎꯒꯦ ꯍꯥꯏꯌꯣ ꯑꯗꯨꯒ ꯖꯣꯁꯦꯞꯀꯤ ꯌꯨꯝꯅ ꯀꯗꯥꯏꯗ ꯍꯦꯃꯥ ꯑꯣꯏ ꯃꯇꯨꯝ ꯖꯣꯁꯦꯞꯅ ꯊꯧꯅꯥ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ꯀꯨꯟꯊ꯭ꯔꯥ ꯃꯉꯥ ꯐꯥꯎꯕ ꯍꯦꯃꯥꯕꯇꯤ ꯑꯩ ꯅꯪꯒꯤ ꯅꯤꯄꯥꯅꯦ
0: ꯍꯩꯃꯥ ꯀꯩꯗꯧꯔꯦ ꯃꯣꯏꯕ ꯑꯩꯅ ꯅꯥꯛꯇ ꯂꯩꯌꯦ
1: ꯑꯩ ꯅꯪꯒꯤ ꯅꯤꯄꯥꯅꯦ
0: ꯇꯨꯝꯊꯔꯨꯔꯕ꯭ꯔꯥ ꯅꯪꯂꯥꯛꯅꯒꯦ ꯇꯧꯕ ꯑꯣꯏꯔꯤꯅꯤ ꯀꯩꯒꯤꯅꯣ ꯔꯤꯁꯤꯚꯔꯁꯤꯅ ꯃꯈꯥꯗ ꯍꯜꯂꯣ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ꯑꯣ ꯀꯨꯟꯗꯥ ꯂꯩꯅꯤ ꯍꯥꯏꯕ ꯀꯝꯗꯧꯔꯤ ꯅꯨꯡꯉꯥꯏꯔꯤꯗꯅ ꯑꯗꯣ ꯀꯩ ꯍꯥꯏꯒꯗꯕ ꯂꯩꯌꯦ ꯄꯥꯏꯍꯜꯂꯛꯀꯦ ꯁꯦ ꯀꯨꯟꯗꯥ ꯂꯩꯌꯦ ꯇꯦꯂꯤꯐꯣꯟꯅꯦ ꯑꯩꯃ ꯀꯩꯒꯤꯅꯣ ꯔꯤꯁꯤꯚꯔ ꯊꯝꯈ꯭ꯔꯤꯁꯤꯗꯤꯌꯥ ꯀꯨꯟꯗꯥ ꯂꯩꯅ ꯋꯥ ꯑꯃ ꯍꯪꯖꯅꯤ ꯇꯧꯔꯒ
1: ꯅꯪꯕꯨ ꯅꯨꯡꯁꯥ ꯈꯥꯡꯕ ꯉꯝꯗꯦ ꯍꯥꯏꯗꯥꯏꯅꯦ
0: ꯀꯩ ꯍꯥꯏꯕ
1: ꯅꯪ ꯆꯥꯛ ꯂꯥꯝꯃꯤ ꯍꯥꯏꯗꯣ ꯆꯥꯊꯣꯛꯂꯨꯔꯣꯗꯅ
0: ꯇꯨꯝꯁꯤꯟꯅꯔꯕꯅꯤ ꯑꯩꯅ ꯈꯟꯕꯗꯨꯃ ꯑꯣꯏꯊꯣꯔꯛꯂꯤ
1: ꯅꯪꯕꯨ ꯆꯥꯛ ꯂꯥꯝꯃꯤ ꯍꯥꯏꯗꯥꯏꯅꯦ
0: ꯏꯪꯅ ꯉꯥꯛꯇꯪ ꯄꯣꯊꯥꯔꯒ ꯆꯥꯒꯦ ꯈꯟꯕ ꯆꯥꯔꯨꯔꯒꯦ ꯑꯗꯣ ꯃꯣꯏꯕ ꯉꯁꯥꯏ ꯑꯩꯅ ꯊꯕꯛ ꯆꯠꯈꯤꯕ ꯊꯣꯛꯈꯤꯕꯗꯅꯦ ꯃꯃꯥꯡꯒꯤ ꯏꯅꯝꯃ ꯊꯔꯣꯗꯣ ꯄꯨꯈ꯭ꯔꯤ ꯃꯄꯥꯟꯗ ꯁꯝꯕꯟ ꯈꯥꯗꯨꯅ ꯂꯩꯔꯝꯃꯤ ꯃꯈꯨꯠ ꯌꯦꯠꯅ ꯊꯦꯡꯒꯨꯗꯨ ꯄꯥꯏꯔꯒ ꯎꯁꯨꯛꯇꯣ ꯎꯌꯨꯡꯗꯣ ꯉꯝꯂꯤ ꯃꯈꯩ ꯌꯩꯍꯧꯏ ꯃꯄꯨꯔꯣꯏꯕ ꯇꯥꯅꯣꯡ ꯌꯥꯏꯅ ꯊꯣꯔꯛꯂꯒ ꯑꯦ ꯅꯨꯄꯤꯅ ꯁꯝꯕꯟ ꯈꯥꯕꯕꯨ ꯀꯌꯥꯝ ꯀꯟꯒꯗꯧꯔꯗꯅ ꯑꯩ ꯇꯧꯒꯦꯁꯦ ꯍꯥꯏꯗꯅ ꯀꯔꯦꯝꯅ ꯍꯧꯏ ꯑꯗ ꯏꯅꯝꯃꯗꯨꯅ ꯉꯝꯂꯒ ꯊꯨꯗꯦꯛꯎꯅꯦ ꯍꯥꯏꯕꯗꯒꯤ ꯇꯥꯗꯗꯨꯅ ꯅꯣꯝꯗꯨꯅ ꯊꯨꯗꯦꯛꯀꯦ ꯇꯧꯕꯗ ꯉꯝꯍꯧꯗꯦ
1: ꯑꯗꯨ ꯀꯩꯗꯧꯔꯕ ꯑꯗꯨ ꯈꯟꯊꯕ ꯏꯃꯨꯡꯒꯤ ꯋꯥꯔꯤ ꯄꯨꯁꯤ ꯂꯩꯔꯨꯕ ꯀꯩꯒꯤꯅꯣꯕ
0: ꯈꯥꯔꯤꯕ ꯁꯝꯕꯟꯗꯨꯒꯤ ꯋꯥꯡꯃ ꯂꯦꯞꯄꯒ ꯇꯥꯗꯒ ꯏꯅꯝꯃꯒꯅ ꯊꯋꯥꯏ ꯇꯥꯅ ꯅꯣꯛꯃꯤꯟꯅꯍꯧꯕꯗꯣ ꯑꯩꯒꯤ ꯃꯤꯠꯁꯤꯗ ꯎꯗꯨꯅꯇ ꯂꯩꯔꯦ ꯃꯥꯅ ꯅꯣꯛꯃꯤꯟꯅꯍꯧꯕ ꯃꯤꯀꯨꯞꯇꯣ ꯑꯩ ꯌꯥꯝ ꯀꯜꯂꯛꯏ ꯄꯨꯟꯁꯤꯒꯤ ꯅꯨꯡꯉꯥꯏꯕ ꯃꯇꯥꯡ ꯍꯥꯏꯕꯗꯣ ꯑꯗꯨ ꯅꯠꯇꯅ ꯀꯔꯤꯃꯨꯛ ꯑꯣꯏꯅꯤ

0: ꯗꯂꯥꯟ ꯃꯊꯛꯁꯤꯗ ꯆꯟꯅꯤꯅ
1: ꯅꯪꯕꯨ ꯉꯁꯤ ꯕꯟꯅꯤ ꯍꯥꯏꯔꯒ ꯀꯗꯥꯏꯗ ꯑꯃꯨꯛ ꯆꯠꯇꯧꯔꯤꯕ?
0: ꯃꯈꯥꯗ ꯇꯧꯕꯗꯣ ꯂꯝꯕꯨꯗꯤ ꯂꯩ ꯍꯥꯏꯕꯕꯨ ꯒꯥꯔꯤ ꯃꯌꯥꯝ ꯂꯦꯞꯁꯤꯟꯈ꯭ꯔꯒ
1: ꯑꯩꯅ ꯍꯪꯂꯤꯕꯁꯦ ꯅꯉꯣꯟꯗꯅꯦ
0: ꯀꯩ ꯍꯥꯏꯕ?
1: ꯀꯥ ꯍꯦꯟꯅ ꯑꯃꯨꯛ ꯀꯦꯔꯤꯗꯨꯕꯨ ꯍꯥꯏꯕꯅꯦ
0: ꯀꯥꯏꯁꯨ ꯆꯠꯂꯣꯏꯗ, ꯃꯣꯏ ꯕꯥꯅ ꯀꯦꯕ ꯑꯣꯏꯅ ꯎꯔꯃꯥꯅꯤ, ꯄꯨꯡꯁꯨ ꯃꯥꯄꯟ ꯇꯥꯔꯃꯥꯅꯤ, ꯖꯣꯁꯦꯞꯇꯣ ꯂꯥꯛꯀꯗꯕꯝꯗꯤ ꯂꯩꯕꯅꯤ.
1: ꯍꯦꯃꯥꯕꯇꯤ, ꯑꯩꯉꯣꯟꯗ ꯁꯦꯟ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ꯗꯦ, ꯅꯍꯥꯛꯅ ꯊꯕꯛ ꯇꯧꯕꯁꯦ ꯑꯩꯍꯥꯛ ꯁꯨꯡ ꯄꯥꯝ ꯄꯥꯝꯗ꯭ꯔꯦ.
0: ꯍꯩꯃꯥ ꯀꯔꯤꯒꯤꯌꯥ, ꯊꯦꯡꯅ ꯍꯜꯂꯛꯏ ꯍꯥꯏꯗꯣ ꯑꯣꯚꯔ ꯗ꯭ꯌꯨꯇꯤ ꯈꯔ ꯁꯨꯗꯅ ꯇꯧꯕꯅꯤ, ꯁꯦꯟꯕꯨꯗꯤ ꯃꯐꯪꯕ, ꯃꯣꯏ ꯕꯥꯅ ꯌꯥꯗ꯭ꯔꯒꯗꯤ ꯍꯌꯦꯡꯗꯒꯤ ꯉꯟ ꯉꯟꯅ ꯍꯜꯂꯛꯑꯒꯦ.
1: ꯑꯩꯅ ꯍꯥꯏꯕꯗꯤ ꯅꯪꯅ ꯊꯕꯛ ꯇꯧꯕꯁꯦ ꯑꯩꯅ ꯁꯨꯡ ꯄꯥꯝ ꯄꯥꯝꯗ꯭ꯔꯦ ꯍꯥꯏꯕꯅꯤ.
0: ꯇꯨꯕꯨ ꯍꯦꯛꯇ ꯌꯥꯕ꯭ꯔꯅꯦ? ꯊꯕꯛꯁꯤꯕꯨ ꯃꯣꯏ ꯕꯥꯅ ꯇꯧ ꯍꯥꯏꯈꯤꯕꯗꯥꯏꯅꯦ, ꯑꯩꯅ ꯀꯔꯤ ꯑꯔꯥꯟꯕ ꯇꯧꯈ꯭ꯔꯗꯅ?
1: ꯖꯣꯁꯦꯞ ꯀꯅꯥꯅꯣ? ꯃꯍꯥꯛ ꯌꯨꯝꯁꯤꯗꯅꯦ ꯈꯣꯡꯗꯕ ꯁꯨꯛꯌꯥ ꯌꯥꯔꯣꯏ ꯍꯥꯏꯕꯁꯤꯅꯤ.
0: ꯍꯩꯃꯥ ꯁꯤꯕꯨ ꯋꯥꯅꯦꯅ, ꯖꯣꯁꯦꯞꯅ ꯀꯔꯤ ꯑꯔꯥꯟꯕ ꯑꯀꯥꯏꯕ ꯆꯠꯈ꯭ꯔꯕꯒꯦꯅꯦ?
1: ꯆꯠꯂꯦ, ꯌꯥꯝ ꯆꯠꯂꯦ.
0: ꯃꯣꯏ ꯕꯥꯒ ꯖꯣꯁꯦꯞꯀ ꯅꯨꯃꯤꯠ ꯈꯔꯅꯤꯗꯪ ꯎꯅꯔꯤ, ꯎꯅꯕ ꯈꯨꯗꯤꯡ ꯖꯣꯁꯦꯞꯅ ꯃꯈꯨꯠ ꯂꯣꯟꯅꯗꯨꯅ ꯃꯣꯏ ꯕꯥꯗ ꯅꯃꯁꯇꯦ ꯇꯧꯏ, ꯁꯤ ꯅꯠꯇꯕꯗꯤ ꯑꯩꯗꯤ ꯀꯩꯝꯇ ꯎꯗ꯭ꯔꯤꯅ.
1: ꯍꯦꯃꯥꯕꯇꯤ, ꯅꯪꯅ ꯖꯣꯁꯦꯞꯀꯤ ꯃꯥꯏꯀꯩꯗ ꯂꯦꯞꯂꯤꯕꯁꯤ ꯀꯔꯤꯒꯤꯅꯣ? ꯍꯥ, ꯃꯁꯤꯅ ꯑꯩꯅ ꯈꯪꯅꯤꯡꯂꯤꯕꯁꯦ
0: ꯃꯣꯏ ꯕꯥꯅ ꯌꯦꯡꯂꯤꯕ ꯃꯤꯠꯌꯦꯡꯗꯨꯅꯤ ꯑꯩꯅ ꯍꯩꯅꯖꯗ꯭ꯔꯤꯁꯦ.
1: ꯀꯔꯤ ꯃꯤꯠꯌꯦꯡꯅꯣ?
0: ꯃꯥꯏꯀꯩ ꯍꯥꯏꯕꯁꯤꯕꯨ ꯀꯔꯤꯅꯣ? ꯃꯁꯤꯅ ꯀꯝꯗꯧꯅ ꯃꯣꯏ ꯕꯥꯒꯤ ꯋꯥꯈꯟꯒ ꯃꯔꯤ ꯂꯩꯅꯔꯨꯔꯤꯕ?
1: ꯍꯦꯃꯥꯕꯇꯤ, ꯑꯩꯒꯤ ꯆꯤꯟꯖꯥꯛꯇ ꯈꯨꯝꯒꯅꯣ, ꯑꯩꯅ ꯌꯥꯗ꯭ꯔꯕꯗꯤ ꯌꯥꯗ꯭ꯔꯦ ꯍꯥꯏꯕꯁꯤꯅꯤ.
0: ꯐꯤꯔꯦꯞꯇꯨꯗꯤ ꯂꯧꯕꯤꯗꯕꯅ ꯍꯦꯟꯅ ꯐꯩ, ꯑꯩꯅ ꯑꯩꯒꯤ ꯏꯄꯨꯔꯣꯏꯕꯕꯨꯗꯤ ꯂꯥꯏꯒꯤ ꯊꯥꯛꯇ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ꯔꯤꯕꯅꯤ. ꯆꯍꯤ 13 15 ꯂꯩꯃꯤꯟꯅꯔꯛꯄꯁꯤꯗ ꯃꯣꯏ ꯕꯥꯅ ꯌꯥꯗꯕ ꯊꯕꯛ ꯑꯃꯠꯇ ꯑꯩ ꯉꯁꯤ ꯐꯥꯎꯕ ꯇꯧꯈꯤꯗ꯭ꯔꯤ.
1: ꯍꯥꯏꯔꯤꯉꯩꯁꯤꯗ ꯅꯪꯒꯤ ꯖꯣꯁꯦꯞ ꯍꯥꯏꯔꯤꯕ ꯅꯤꯄꯥꯁꯦ ꯒꯦꯠ ꯃꯌꯥꯁꯤꯗ ꯀꯥꯔ ꯈꯥꯝꯂꯦ.
0: ꯃꯣꯏꯕꯥ, ꯅꯤꯄꯥꯅꯕꯨ ꯃꯊꯣꯡ ꯃꯔꯝ ꯈꯪꯗꯨꯅ ꯁꯥꯎꯕ ꯍꯧꯅꯗꯦꯁꯦ, ꯉꯥꯏꯍꯥꯛꯇꯪ ꯏꯪꯅ ꯄꯣꯊꯥꯕꯤꯌꯨꯁꯦ, ꯑꯩ ꯒꯦꯠꯁꯦ ꯁꯣꯝꯇ ꯍꯥꯡꯈꯤ.
1: ꯍꯦꯃꯥꯕꯇꯤ, ꯅꯪ ꯒꯦꯠ ꯍꯥꯡꯕ ꯁꯨꯛꯌꯥ ꯌꯥꯔꯣꯏ, ꯅꯪꯅ ꯁꯣ ꯍꯥꯡꯕ ꯍꯥꯏꯕꯁꯦ ꯑꯩ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ꯌꯦꯛꯅꯕꯅꯤ.
0: ꯍꯥꯏꯕꯤꯔꯤꯕꯁꯤꯕꯨ ꯑꯩꯉꯣꯟꯗ ꯁꯤꯡꯅꯔꯤꯕ꯭ꯔꯣ?
1: ꯁꯤꯡꯅꯕ? ꯅꯪꯅ ꯑꯩꯒꯤ ꯔꯥꯏꯒꯤ ꯃꯥꯌꯣꯛꯇ ꯂꯦꯞꯂꯒꯗꯤ ꯑꯩꯅ ꯅꯪꯕꯨ ꯀꯥꯞꯇꯨꯅ ꯍꯥꯠꯀꯅꯤ.
0: ꯃꯣꯏ ꯕꯥꯒꯤ ꯋꯥꯈꯟꯁꯦ ꯀꯔꯝꯅ ꯁꯦꯔꯥꯡꯅꯔꯨꯔꯤꯕ? ꯃꯣꯏ ꯕꯥꯒꯤ ꯃꯥꯌꯣꯛꯇꯗꯤ ꯑꯩꯁꯨ ꯂꯦꯞꯐꯝ ꯊꯣꯛꯇꯦ. ꯑꯩ ꯌꯨꯝꯁꯤꯒꯤ ꯃꯧ.
1: ꯌꯨꯝꯁꯤꯒꯤ ꯃꯧ? ꯑꯗꯨꯗꯤ ꯍꯥꯏꯌꯣ, ꯖꯣꯁꯦꯞ ꯀꯅꯥꯅꯣ?
0: ꯃꯍꯥꯛ ꯑꯩꯒꯤ ꯏꯐꯝꯗꯗ� ꯑꯇꯤꯊꯤꯅꯤ. ꯃꯣꯏ ꯕꯥꯅ ꯑꯩꯉꯣꯟꯗ ꯈꯨꯄꯥꯛꯅ ꯊꯥꯕꯤꯔꯤꯕꯁꯤꯕꯨ?
1: ꯅꯪ ꯑꯩꯒꯤ ꯅꯨꯄꯤꯅꯤ.
0: ꯑꯩ ꯅꯠꯇꯦ ꯍꯥꯏꯈꯤꯗꯦ.
1: ꯖꯣꯁꯦꯞꯀ ꯅꯪꯒ ꯀꯥꯔ ꯇꯣꯡꯗꯨꯅ ꯑꯁꯤꯛꯄ ꯃꯐꯝ ꯀꯌꯥꯗ ꯀꯣꯏꯕ ꯆꯠꯂꯦ ꯅꯠꯇ꯭ꯔ?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ꯆꯤꯡ ꯄꯥꯠ ꯇꯨꯔꯦꯜ ꯑꯗꯨꯗꯒꯤꯁꯨ ꯍꯦꯟꯗꯣꯛꯇꯨꯅ ꯍꯔꯥꯎ ꯀꯨꯝꯍꯩ ꯐꯥꯎꯕ ꯌꯦꯡꯃꯤꯟꯅꯩ ꯅꯠꯇ꯭ꯔ? ꯈꯣꯡꯎ, ꯅꯁꯤꯟꯗꯨꯅ ꯈꯣꯡꯎ.
0: ꯍꯣꯏ, ꯋꯥꯐꯝꯗꯣ ꯑꯆꯨꯝꯕꯅꯤ.
1: ꯀꯔꯤ ꯑꯆꯨꯝꯕꯅꯤ?
0: ꯉꯥꯏꯈꯣ ꯉꯥꯏꯈꯣ, ꯄꯨꯄꯥꯛꯇꯣ ꯊꯥꯕꯤꯔꯛꯀꯅꯨ. ꯑꯩꯅ ꯇꯁꯦꯡꯅ ꯏꯔꯥꯜ ꯂꯩꯔꯝꯂꯒꯗꯤ ꯑꯩꯕꯨ ꯀꯥꯞꯇꯨꯅ ꯍꯥꯠꯀꯅꯤ ꯍꯥꯏꯕ ꯋꯥꯐꯝꯗꯣ ꯑꯩ ꯏꯁꯥꯅ ꯌꯥꯔꯤ. ꯅꯨꯄꯤ ꯍꯥꯏꯕꯁꯦ ꯇꯨꯃꯤꯟꯅ ꯂꯩꯌꯣ ꯂꯦꯡꯒꯅꯣ ꯍꯥꯏꯔꯒ ꯌꯥꯕ ꯖꯤꯕ ꯑꯃ ꯑꯣꯏꯅꯁꯨ ꯎꯕꯤꯒꯅꯣ? ꯅꯔꯥꯜ ꯏꯔꯥꯟ ꯊꯤꯕꯤꯕꯒꯤ ꯃꯍꯨꯠꯇ ꯑꯩꯅ ꯄꯥꯝꯖꯕꯗꯤ ꯅꯪꯒ ꯑꯩꯒ ꯅꯨꯡꯁꯤꯅꯕꯁꯤꯅꯤ.
1: ꯅꯨꯡꯁꯤꯅꯕꯁꯤꯅꯤ ꯍꯥꯏꯕ? ꯍꯦꯃꯥ, ꯅꯪ ꯅꯔꯥꯏ ꯑꯗꯨ ꯈꯥꯏꯒꯠꯄ, ꯅꯪ ꯑꯗꯨ ꯀꯜꯂꯕ, ꯃꯁꯦ ꯑꯩꯒꯤ ꯌꯨꯝꯅꯦ ꯍꯦꯃꯥ.
0: ꯃꯣꯏ ꯕꯥꯗ ꯌꯨꯝ ꯄꯥꯜꯂꯔꯕꯅꯤꯅ ꯃꯁꯤ ꯑꯩꯒꯤꯁꯨ ꯌꯨꯝꯅꯤ. ꯑꯩꯅ ꯏꯅꯤꯡ ꯇꯧꯕꯗꯤ ꯑꯆꯨꯝꯕ ꯑꯃꯕꯨ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ꯅꯤ.
1: ꯀꯔꯤ ꯑꯆꯨꯝꯕ?
0: ꯃꯣꯏ ꯕꯥꯅ ꯀꯨꯟꯗꯥꯂꯩꯒ ꯂꯣꯏꯅꯗꯨꯅꯇ ꯂꯩꯈꯤꯕ ꯃꯤꯀꯨꯞ ꯀꯌꯥꯗ ꯑꯩ ꯅꯣꯡꯃꯇ ꯑꯊꯤꯡꯕ ꯄꯤꯈꯤꯗꯦ. ꯑꯩꯅ ꯉꯁꯤ ꯖꯣꯁꯦꯞꯀꯤꯗꯃꯛ ꯒꯦꯠ ꯍꯥꯡꯕꯗ ꯃꯣꯏ ꯕꯥꯅꯁꯨ ꯊꯤꯡꯐꯝ ꯁꯨꯡꯊꯣꯛꯊꯣꯛꯇꯦ. ꯈꯨꯝꯕꯤꯌꯣ, ꯀꯨꯟꯗꯥꯂꯩꯁꯤꯕꯨ ꯃꯣꯏ ꯕꯥꯒꯤ ꯀꯅꯥꯅꯣ? ꯀꯨꯟꯗꯥꯂꯩ ꯀꯅꯥꯅꯣ ꯍꯥꯏꯕ ꯑꯩꯗꯤ ꯈꯪꯉꯤ, ꯑꯗꯨꯒ ꯑꯩ ꯀꯨꯟꯗꯥꯂꯩꯗꯤ ꯅꯠꯇꯦ, ꯁꯣꯝꯇ ꯍꯥꯡꯂꯨꯈꯤꯒꯦ, ꯑꯗꯨꯒ ꯑꯃꯨꯛ ꯋꯥꯔꯤ ꯁꯥꯁꯤ.
1: ꯀꯔꯤ ꯀꯔꯤ ꯍꯥꯏꯕ? ꯀꯨꯟꯗꯥꯂꯩ ꯑꯩꯒꯤ ꯀꯅꯥꯅꯣ? ꯋꯥꯐꯝꯁꯤ ꯉꯁꯤ ꯇꯃꯥꯒꯤ ꯃꯆꯤꯟꯗꯒꯤ ꯑꯣꯏꯅꯤꯡꯉꯣꯏꯁꯅꯣ? ꯑꯩ ꯅꯤꯄꯥꯅꯤ, ꯅꯨꯄꯤ ꯃꯍꯥꯛꯅꯁꯨ ꯑꯩꯕꯨ ꯁꯤꯡꯅꯔꯤ ꯐꯩ ꯈꯪꯒꯅꯤꯗꯅ. ꯀꯔꯤ ꯑꯩꯅ ꯊꯤꯡꯅ ꯊꯤꯡꯅ ꯃꯍꯥꯛꯅ ꯒꯦꯠꯇ ꯁꯣ ꯍꯥꯡꯂꯦ? ꯖꯣꯁꯦꯞ ꯍꯔꯥꯎ ꯍꯔꯥꯎ ꯃꯈꯨꯠ ꯁꯣꯛꯅꯔꯦ, ꯀꯔꯤ ꯍꯣꯠꯀꯦ ꯁꯥꯟꯅꯔꯛꯄꯗ

ꯂꯣꯟ ꯑꯃꯒꯤ ꯄꯨꯋꯥꯔꯤ ꯅꯩꯅꯔꯛꯄꯗ,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ꯗ, ꯑꯇꯣꯞꯄꯅ ꯁꯤꯡꯊꯥꯔꯛꯄꯗ ꯂꯣꯟ ꯑꯗꯨꯒꯤ ꯁꯥꯍꯤꯇ꯭ꯌꯕꯨ ꯈꯛ ꯅꯥꯊꯩꯔꯛꯄ ꯇꯧꯗꯦ, ꯁꯥꯍꯤꯇ꯭ꯌꯕꯨ ꯊꯤꯖꯤꯜꯂꯛꯄꯗ ꯂꯣꯟ ꯑꯗꯨꯒꯤ ꯄꯥꯎꯔꯧ ꯄ꯭ꯔꯃꯥꯟ ꯄꯥꯟꯊꯩꯁꯤꯡ ꯃꯊꯪꯅ ꯊꯣꯛꯆꯔꯛꯏ꯫ ꯃꯊꯪꯒꯤ ꯄꯥꯎꯔꯧ ꯑꯁꯤꯗꯤ ꯎꯍꯧꯗꯕ ꯃꯐꯝꯗ ꯀꯦꯒꯦꯅ ꯌꯨꯝꯕꯤ ꯑꯣꯏ, ꯋꯥꯍꯟꯊꯣꯛꯇꯤ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ꯄ ꯌꯥꯏ, ꯀꯦꯒꯦ ꯍꯥꯏꯕ ꯑꯁꯤꯃꯛꯇꯕꯨ ꯌꯥꯝꯅ ꯊꯣꯠꯄ ꯅꯧꯕ ꯄꯥꯝꯕꯤꯅꯤ, ꯃꯁꯤꯅ ꯀꯩꯗꯧꯅꯨꯡꯗ ꯌꯨꯝ ꯁꯥꯕꯒꯤ ꯌꯨꯝꯕꯤ ꯑꯣꯏꯕ ꯍꯧꯅꯗꯦ, ꯑꯗꯨꯃꯛꯄꯨ ꯎꯍꯧꯗꯕ ꯃꯐꯝꯗꯗꯤ ꯀꯦꯒꯦꯅ ꯌꯨꯝꯕꯤꯒꯤ ꯃꯍꯨꯠ ꯁꯤꯟꯗꯨꯅ ꯌꯨꯝꯕꯤ ꯑꯣꯏꯅꯩ꯫ ꯑꯁꯤꯒꯨꯝꯂꯗꯅ ꯒ꯭ꯌꯥꯟ ꯂꯧꯁꯤꯡ ꯃꯄꯨꯡ ꯐꯥꯅ ꯃꯇꯤꯛ ꯆꯥꯅ ꯂꯩꯇꯕ,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ꯅꯤꯡꯊꯤꯅ ꯍꯩꯇꯕ, ꯃꯇꯝꯒꯤ ꯆꯠꯅꯕꯤ ꯈꯪꯗ꯭ꯔꯤꯕ ꯀꯌꯥꯒꯤ ꯃꯔꯛꯇꯗꯤ ꯈꯖꯤꯛꯇꯃꯛ ꯈꯪꯕ ꯑꯃꯈꯛꯅ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ꯂꯣꯏꯅ ꯈꯪꯂꯕꯒꯨꯝ ꯎꯒꯤ ꯃꯍꯨꯠ ꯀꯦꯒꯦꯅ ꯁꯤꯟꯕꯒꯨꯝ ꯋꯥꯡꯊꯣꯏ ꯆꯥꯎꯊꯣꯏꯅ ꯉꯥꯟꯒꯗꯧꯔꯤꯕꯅꯤ꯫ ꯆꯝꯕ ꯃꯥꯜꯂꯕꯁꯨ ꯋꯥꯍꯟꯊꯣꯛꯇꯤ ꯐꯖꯈ꯭ꯔꯕ ꯄꯥꯎꯔꯧꯅꯤ ꯎ ꯍꯧꯗꯕ ꯃꯐꯝꯗ ꯀꯦꯒꯦꯅ ꯌꯨꯝꯕꯤ ꯑꯣꯏ꯫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ꯑꯦꯅꯤ ꯗꯦꯕꯤ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ꯉꯁꯤ ꯅꯨꯡꯊꯤꯜ ꯄꯨꯡ ꯃꯔꯤ ꯃꯈꯥꯏ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ꯑꯦꯁꯤꯌꯥꯟ ꯒꯦꯝꯁꯀꯤ ꯃꯁꯥꯟꯅ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ꯂꯦꯝꯄꯤꯛ ꯒꯦꯝꯁꯀꯤ ꯃꯁꯥꯟꯅ ꯑꯃ ꯑꯣꯏꯔꯤꯕ ꯕꯦꯗꯃꯤꯟꯇꯟ ꯑꯁꯤ ꯁꯔꯨꯛ ꯌꯥ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ꯀꯗꯧꯔꯤ ꯍꯥꯏꯅ ꯍꯥꯏꯔꯤ ꯀꯦꯟꯗ꯭ꯔꯒꯤ ꯁꯦꯜ ꯊꯨꯝ ꯃꯟꯇ꯭ꯔꯤ ꯅꯤꯔꯃꯂꯥ ꯁꯤꯇꯥꯔꯃꯟꯅ ꯉꯁꯤ ꯃꯦꯘꯥꯂꯌꯒꯤ ꯔꯤꯄꯣꯍꯤ ꯖꯤꯂꯥꯗ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ꯄꯣꯠꯊꯣꯛ ꯄꯨꯊꯣꯛꯄ ꯃꯐꯝ ꯑꯣꯏꯔꯤꯕ ꯁꯤꯜꯆꯔ ꯑꯗꯨ ꯁꯔꯨꯛ ꯌꯥꯕ ꯂꯥꯛ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ꯉꯁꯤ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ꯔꯣꯖꯒꯥꯔ ꯌꯣꯖꯅꯥ PMVBRY ꯃꯈꯥꯗ ꯂꯨꯄꯥ 240,000 ꯔꯣꯝꯒꯤ ꯏꯟꯁꯦꯟꯇꯤꯞ ꯃꯤꯌꯥꯝꯗ ꯌꯦꯟꯊꯣꯛꯂꯒꯅꯤ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ꯎꯃꯤꯁꯤꯡꯗ ꯋꯥ ꯉꯥꯡꯕꯗ ꯀꯦꯟꯗ꯭ꯔꯒꯤ ꯂꯦꯕꯔ ꯑꯃꯁꯨꯡ ꯑꯦꯝꯄ꯭ꯂꯣꯏꯃꯦꯟ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ꯃꯟꯁꯨꯛ ꯃꯥꯟꯗꯕꯤꯌꯥꯅ ꯍꯥꯏ ꯃꯃꯥꯡ ꯆꯍꯤꯒꯤ ꯑꯣꯒꯁ ꯊꯥꯗꯒꯤ PMVBRY ꯃꯈꯥꯗ ꯀꯔꯃꯆꯥꯔꯤ 100,000+ ꯍꯦꯟ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ꯋꯥꯔꯛ ꯐꯣꯔꯁꯇ ꯍꯥꯞꯆꯤꯜꯂꯦ ꯃꯈꯣꯏꯗꯨꯒꯤ ꯃꯅꯨꯡꯗ ꯆꯥꯗ 90% ꯔꯣꯝꯗꯤ ꯅꯨꯄꯤ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ꯁ꯭ꯀꯤꯝ ꯑꯁꯤꯒꯤ ꯃꯈꯥꯗ ꯏꯟꯁꯦꯟꯇꯤꯞ ꯐꯪꯂꯤꯕꯁꯤꯡꯒꯤ ꯆꯥꯗ 40% ꯔꯣꯝꯗꯤ ꯍꯦꯟꯕꯗꯤ ꯁꯤꯟꯃꯤ 95% ꯔꯣꯝꯇꯃꯛ ꯂꯩꯕ ꯑꯄꯤꯛꯄ ꯎꯗ꯭ꯌꯣꯒꯁꯤꯡ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ꯌꯣꯖꯅꯥꯒꯤ ꯕꯦꯅꯤꯐꯤꯁꯔꯤꯁꯤꯡ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0: ꯁꯥꯟꯅꯕ ꯍꯧꯔꯨꯔꯒ ꯅꯨꯡꯉꯥꯏꯕ ꯀꯥꯟꯅꯕꯗꯨ ꯐꯪꯉꯦ, ꯑꯗꯒꯤ ꯊꯕꯛ ꯆꯤꯟꯕꯗꯒꯤ ꯈꯪꯗꯦ ꯑꯃꯨꯛ ꯍꯦꯛ ꯂꯦꯞꯄ ꯑꯗꯩ ꯈꯔ ꯂꯩꯔ ꯑꯃꯨꯛ ꯍꯦꯛ ꯁꯥꯟꯅꯕ,
1: ꯃꯗꯨꯃ ꯗꯦꯕꯦꯟꯗ꯭ꯔ ꯇꯧꯕꯤꯕ ꯌꯥꯗ꯭ꯔꯦ. ꯌꯨ ꯍꯦꯞ ꯇꯨ ꯕꯤ ꯀꯟꯁꯤꯁꯇꯦꯟꯠ, ꯀꯟꯁꯤꯁꯇꯦꯟꯂꯤ.
0: MBBS
1: ꯗꯣ ꯉꯁꯤ ꯐꯥꯁ ꯌꯥꯔ ꯂꯣꯏꯔꯦ ꯈꯔ ꯑꯃꯨꯛ ꯇꯣꯛꯑꯒꯦꯗ ꯀꯥꯏꯅ MBBS ꯇꯝꯕ ꯇꯣꯛꯄ ꯌꯥꯗꯦꯕꯀꯣ. ꯌꯨ ꯍꯦꯞ ꯇꯨ ꯕꯤ ꯀꯟꯁꯤꯁꯇꯦꯟꯂꯤ. ꯀꯟꯁꯤꯁꯇꯦꯟꯁꯤ ꯄ꯭ꯔꯥꯛꯇꯤꯁ ꯃꯦꯛ ꯄꯔꯐꯦꯛ ꯍꯥꯏꯕꯒ ꯏꯪꯂꯤꯁꯇ ꯍꯥꯏꯕꯅꯤꯀꯣ
0: ꯗꯣꯛꯇꯔ.
1: ꯄ꯭ꯔꯥꯛꯇꯤꯁꯇꯨ ꯅꯨꯡꯇꯤꯒꯤ ꯇꯧꯕꯤꯌꯣ. ꯑꯩ ꯏꯕꯦꯝꯃ ꯆꯍꯤ 2000ꯗꯒꯤ ꯑꯩ ꯇꯧꯖꯔꯛꯄꯅꯤ. 26 ꯏꯌꯔ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ꯑꯩ ꯅꯣꯡꯃꯇ ꯂꯦꯞꯇ꯭ꯔꯤ. ꯄꯨꯡ 4 ꯈꯤꯇꯪ ꯍꯦꯜꯂꯛꯄꯗ ꯍꯧꯒꯠꯆꯩ, ꯑꯗꯨ ꯀꯣꯚꯤꯗ ꯂꯥꯛꯄꯗꯒꯤ ꯐꯤꯖꯤꯀꯦꯜ ꯂꯩꯀꯥꯏꯗ ꯇꯧꯔꯝꯕꯗ ꯌꯥꯗꯗꯅ ꯑꯣꯟꯂꯥꯏꯟ ꯄꯇꯥꯟꯖꯂꯤ ꯌꯣꯒ ꯅꯣꯡꯏꯟ ꯍꯥꯏꯅ ꯏꯚꯟ ꯑꯃꯦꯔꯤꯀꯥꯗꯒꯤ ꯌꯥꯎꯕꯤꯔꯤ, ꯆꯤꯔꯤꯕꯥꯝꯗꯒꯤ ꯑꯗꯩ ꯇꯩ ꯁꯥꯝꯗꯒꯤ ꯌꯥꯎꯏ. ꯑꯗꯨꯅ ꯀꯟꯁꯤꯁꯇꯦꯟꯂꯤ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ꯁꯤ ꯃꯥ ꯑꯩ ꯌꯥꯝꯅ ꯀ꯭ꯂꯤꯌꯔ ꯂꯥꯎꯗ ꯑꯣꯏꯅ ꯃꯌꯥꯝꯗ ꯅꯣꯡꯃ ꯑꯗꯨ ꯈꯔ ꯂꯩꯔꯒ ꯁꯄꯣꯁ ꯐꯥꯖꯟꯈ꯭ꯔꯅꯦꯕ ꯅꯪꯒꯤ ꯖꯣꯏꯟꯗꯣ. ꯑꯩꯈꯣꯏ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ꯈꯨꯠ ꯁꯥ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ꯒꯤ ꯃꯁꯜ ꯃꯆꯥ ꯃꯁꯨ ꯃꯌꯥꯝꯁꯦ ꯚꯥꯁꯀꯨꯂꯔꯤꯇꯤ ꯕ꯭ꯂꯗꯁꯤ ꯌꯧꯍꯟꯒꯅꯦꯕ
0: ꯗꯣꯛꯇꯔ.
1: ꯕ꯭ꯂꯗ ꯍꯦꯛ ꯌꯧꯗꯕꯗꯀꯣ, ꯕ꯭ꯂꯗ ꯍꯥꯏꯁꯤꯅꯦꯕ ꯂꯥꯏꯛ ꯑꯩꯈꯣꯏꯒꯤ ꯎꯗ ꯃꯈꯥꯗ ꯏꯁꯤꯡ ꯆꯥꯏꯔꯒ ꯑꯗꯨꯒꯤ ꯏꯁꯤꯡꯗꯣ ꯃꯣꯏꯅ ꯆꯨꯈꯠꯈ꯭ꯔꯒ ꯃꯇꯣꯟ ꯌꯧꯗꯨꯃꯥꯏꯅ ꯑꯩꯈꯣꯏ ꯍꯥꯔꯠ ꯍꯣꯜꯂꯛꯏꯕ ꯊꯥꯗꯣꯔꯛꯏꯕ ꯏꯁꯦ
0: ꯗꯣꯛꯇꯔ
1: ꯑꯦꯕ꯭ꯔꯤ ꯄꯥꯔꯠ ꯑꯣꯐ ꯗ ꯕꯣꯗꯤ ꯌꯧꯍꯟꯒꯗꯕꯅꯦꯕ. ꯑꯗꯨ ꯌꯣꯒ ꯑꯥꯁꯅ ꯄ꯭ꯔꯅꯥꯌꯥꯃꯥꯗꯦ
0: ꯑꯃꯨꯛ ꯍꯦꯛ ꯂꯦꯞꯄ ꯑꯃꯨꯛ ꯍꯦꯛ ꯁꯥꯟꯅꯕ ꯁꯤꯗꯤ
1: ꯅꯣ ꯌꯨꯁ. ꯃꯗꯨ ꯑꯩ ꯇꯧꯕꯤꯅꯨ ꯍꯥꯏꯖꯒꯦ.
0: ꯍꯣꯏ
1: ꯅꯥꯗꯅ ꯂꯥꯏꯍꯧ ꯍꯧꯗꯅꯀꯣ.
0: ꯍꯣꯏ
1: ꯀꯟꯇꯦꯡ ꯑꯗꯨꯗꯒꯤ ꯌꯥꯝꯅ ꯈꯣꯡ ꯁꯣꯛꯈ꯭ꯔꯣ ꯊꯥꯡꯅ ꯀꯩꯅꯣꯝꯅ ꯑꯣ ꯁꯪꯒ ꯀꯩꯅꯣꯝ ꯇꯧꯕꯗ ꯑꯗꯨꯗꯤ ꯇꯦꯛ ꯔꯦꯁ ꯅꯣ ꯗꯥꯎꯠ. ꯑꯗꯨꯒ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ꯗꯤ ꯇꯧꯕꯤꯌꯨ.
0: ꯍꯣꯏ
1: ꯏꯁ ꯑꯦ ꯄꯥꯔ ꯋꯦ ꯑꯣꯐ ꯂꯥꯏꯐ ꯍꯥꯏꯅ ꯂꯣ ꯍꯥꯏꯁꯦ.
0: ꯍꯣꯏ ꯍꯜꯂꯣ
2: ꯍꯜꯂꯣ ꯁꯥꯔ, ꯑꯩ ꯐꯣꯟ ꯇꯧꯖꯔꯛꯏꯁꯦ ꯀꯩꯁꯥꯝꯄꯥꯠꯇꯒꯤ ꯁꯤꯡꯊꯥꯡ ꯏꯕꯣꯌꯥꯃꯥ.
0: ꯇꯥꯛꯄꯤꯔꯣ ꯏꯕꯣꯌꯥꯃꯥ.
2: ꯍꯟꯗꯛꯀꯤ ꯀꯟꯁꯅꯦꯜ ꯖꯣꯒꯗꯤ ꯁꯤꯕꯨ ꯁꯥꯔ ꯐꯤꯂꯝꯒ ꯂꯩꯕꯤꯕ꯭ꯔꯥ? ꯂꯩꯔꯒ ꯇꯦꯟꯅ ꯇꯥꯛꯄꯤꯔꯝꯃꯣ.
0: ꯍꯣꯏ ꯍꯣꯏ.
2: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 ꯈꯨꯗꯤꯡꯃꯛꯇ ꯌꯥꯝ ꯀꯃꯟ ꯑꯣꯏꯕꯅꯤꯅ ꯍꯥꯏꯄꯔ ꯇꯦꯟꯁꯟ, ꯕ꯭ꯂꯗ ꯄ꯭ꯔꯦꯁꯔ ꯋꯥꯡꯕ, ꯑꯗꯒꯤ ꯗꯥꯏꯕꯤꯇꯤꯁ ꯄꯦꯁꯦꯟꯁꯤꯡꯗ ꯃꯁꯤꯒꯤ ꯖꯣꯒꯁꯤ ꯔꯤꯒꯨꯂꯔ ꯑꯣꯏꯅ ꯁꯥꯟꯅꯔꯒꯗꯤ ꯃꯁꯤ ꯌꯥꯝ ꯐꯖꯅ ꯀꯥꯟꯅꯕ ꯐꯪꯕ꯭ꯔꯥ? ꯑꯗꯨꯒ ꯃꯁꯤ ꯐꯖꯅ ꯇꯧꯔꯒꯗꯤ ꯍꯥꯟꯅ ꯆꯥꯔꯝꯕ ꯍꯤꯗꯥꯛꯃꯛꯇ ꯑꯗꯨꯝ ꯈꯔ ꯗꯣꯛꯇꯔꯗ ꯀꯟꯁꯔꯟ ꯇꯧꯔꯒ ꯃꯁꯤ ꯑꯗꯨꯝ ꯊꯥꯗꯣꯛꯄ ꯌꯥꯕ꯭ꯔꯥ? ꯑꯗꯨꯒ ꯖꯣꯒꯁꯤ ꯑꯩꯈꯣꯏ ꯃꯈꯜ ꯈꯔ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ꯄꯅꯦ ꯇꯥꯖꯩ, ꯑꯗꯨ ꯃꯈꯜꯁꯦ ꯀꯩ ꯀꯩꯅꯣꯅ ꯈꯔ ꯌꯦꯡꯕ ꯌꯥꯕ꯭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ꯖꯣꯒ ꯁꯥꯟꯅ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ꯒꯤ ꯏꯃ꯭ꯌꯨꯅꯤꯇꯤ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ꯑꯗꯒꯤ ꯅꯨꯄꯥ ꯅꯨꯄꯤꯒꯤ ꯑꯩꯈꯣꯏꯒꯤ ꯐꯝꯕꯤ ꯁꯣꯟꯕꯒꯨꯝꯕꯁꯤꯁꯨ ꯑꯗꯨꯝ ꯐꯒꯠꯍꯜꯂꯤ ꯀꯥꯏ ꯍꯥꯏ ꯇꯥꯖꯩ, ꯑꯗꯨ ꯗꯣꯛꯇꯔꯅ ꯈꯤꯇꯪ ꯁꯨꯋꯥꯏꯅ ꯇꯥꯛꯄꯤꯔꯝꯃꯣꯕ ꯁꯥꯔ.
0: ꯐꯅꯤ ꯐꯅꯤ ꯐꯅꯤ.
1: ꯃꯤꯡꯗꯨ ꯀꯔꯤ? ꯆꯣꯡꯊꯥꯝ
0: ꯏꯕꯣꯌꯥꯏꯃꯥ.
1: ꯆꯣꯡꯊꯥꯝ ꯏꯕꯣꯌꯥꯏꯃꯥꯒꯤ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ꯀ꯭ꯋꯦꯁꯟꯁꯦ ꯑꯩ ꯌꯥꯝ ꯄꯥꯝꯖꯕ, ꯅꯨꯄꯥ ꯅꯨꯄꯤ ꯂꯩꯃꯤꯟꯅꯕꯒꯤꯗꯨꯁꯨ ꯌꯥꯝ ꯅꯨꯡꯁꯤ. ꯑꯗꯣ ꯑꯗꯣ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ꯞꯁꯟ ꯑꯣꯏꯅ ꯍꯪꯅꯗꯕꯅꯤ, ꯑꯗꯨꯕꯨ ꯍꯪꯕꯤꯔꯦ ꯌꯥꯝ ꯅꯨꯡꯉꯥꯏ. ꯑꯩ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ꯑꯃꯨꯛꯇ ꯈꯨꯝꯖꯔꯛꯀꯦ. ꯊꯤꯝ ꯑꯣꯐ ꯗꯤꯁ ꯏꯌꯔ, ꯑꯦꯕ꯭ꯔꯤ ꯏꯌꯔ ꯊꯤꯝ ꯑꯃ ꯄꯨꯊꯣꯛꯏ. ꯍꯟꯗꯛꯀꯤꯗꯤ ꯌꯣꯒꯥ ꯐꯣꯔ ꯍꯦꯜꯗꯤ ꯑꯦꯖꯤꯡ. ꯑꯦꯖꯤꯡ ꯍꯥꯏꯕꯁꯤ ꯁꯣꯏꯗ꯭ꯔꯕꯅꯤ. ꯚꯒꯋꯥꯟ ꯀ꯭ꯔꯤꯁꯅ ꯒꯤꯇꯥꯒꯤ ꯁꯦꯀꯦꯟ ꯆꯦꯞꯇꯔꯒꯤ 13 ꯁꯨꯕ ꯁ꯭ꯂꯣꯛ ꯑꯣꯏꯔꯝꯒꯅꯤ, ꯀꯨꯃꯥꯔ ꯌꯣꯕꯅꯝ ꯃꯥꯔ ꯖꯔꯥ, ꯑꯉꯥꯡ ꯑꯣꯏꯕ ꯑꯗꯨ ꯌꯣꯕꯅꯝ ꯍꯥꯏꯗꯤ ꯃꯊꯣꯠ ꯀꯥꯔꯛꯄ, ꯖꯔꯥ ꯍꯥꯏꯕꯁꯦ ꯍꯅꯨꯔꯛꯄ ꯍꯥꯏꯕꯁꯦ ꯁꯣꯏꯗ꯭ꯔꯕꯅꯤꯅꯦ ꯑꯔꯖꯨꯟ ꯍꯥꯏꯔꯤꯕ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ꯁꯤ ꯑꯦꯖꯤꯡ ꯑꯣꯏꯕꯗꯤ ꯁꯣꯏꯗ꯭ꯔꯕꯅꯦ, ꯑꯩ ꯍꯧꯖꯤꯛ 35 ꯆꯪꯉꯤꯁꯤꯅꯦꯕ. ꯑꯦꯖꯤꯡ ꯑꯣꯏꯕ ꯍꯥꯏꯁꯤ ꯐꯗꯤ ꯐꯔꯝꯅꯤꯀꯣ, ꯑꯦꯖꯤꯡ ꯌꯥꯎꯗ꯭ꯔꯗꯤ ꯁꯤꯔꯝꯅꯤ. ꯑꯦꯖꯤꯡꯁꯦ ꯐꯔꯤꯕꯅꯤꯀꯣ. ꯑꯗꯣ ꯑꯦꯖꯤꯡꯁꯦ ꯀꯩꯅꯣꯗ ꯂꯩꯕ ꯑꯩꯈꯣꯏꯒꯤ ꯐꯃꯨꯡꯗ ꯄꯗ꯭ꯔꯥꯛ ꯇꯥꯔꯒ ꯑꯃꯥꯡꯕꯒ ꯐꯥꯏꯖꯟꯗꯅ ꯂꯩꯕ ꯑꯦꯖꯤꯡꯗꯨꯗꯤ ꯀꯥꯟꯅꯗꯦꯕ.
0: ꯀꯥꯟꯅꯗꯦꯕ.
1: ꯀ꯭ꯋꯥꯂꯤꯇꯤ ꯑꯣꯐ ꯂꯥꯏꯐ ꯌꯥꯎꯅ ꯃꯌꯥꯝꯒ ꯇꯤꯟꯅꯅ.
0: ꯍꯣꯏ ꯍꯥ, 30 ꯁꯨꯔꯁꯨ 40 ꯁꯨꯔꯁꯨ
1: ꯅꯥꯗ ꯌꯦꯛꯇꯅ ꯏꯀꯤꯒꯥꯏ ꯒꯥꯏꯅ ꯖꯄꯥꯟꯗ ꯄ꯭ꯔꯗꯛꯇꯤꯞ ꯑꯣꯏꯕ ꯃꯤ ꯑꯣꯀꯤꯅꯋꯥꯗꯒ ꯇꯧꯔꯤꯁꯦ ꯃꯣꯏ ꯆꯍꯤ 30 ꯊꯕꯛ ꯁꯨꯏꯌꯦꯕ. ꯑꯩꯈꯣꯏꯒꯤ 30 ꯁꯨꯔꯦꯅ ꯄꯗ ꯇꯠ ꯂꯩꯅ ꯁꯨꯝ ꯁꯤꯕ ꯉꯥꯏꯕꯗꯨꯗꯤ ꯀꯥꯟꯅꯗꯦꯕ. ꯑꯗꯨꯅ ꯍꯟꯗꯛꯀꯤ ꯊꯤꯝꯁꯦ ꯌꯣꯒ ꯐꯣꯔ ꯍꯦꯜꯗꯤ ꯑꯦꯖꯤꯡꯅꯦꯕ.
0: ꯆꯍꯤ ꯌꯥꯝ ꯆꯠꯁꯅꯨ, ꯍꯛꯆꯥꯡ ꯐꯅ ꯂꯩꯅꯅꯕ
1: ꯍꯟꯗꯛꯀꯤꯁꯦ. ꯑꯗꯣ ꯑꯦꯕ꯭ꯔꯤ ꯏꯌꯔ ꯄꯗꯣꯏ ꯅꯍꯥꯃꯨꯛꯅ ꯕꯥꯁꯨꯗꯦꯕ ꯈꯨꯗꯨꯝꯕꯒꯤ ꯃꯑꯣꯡꯗ ꯋꯥꯟ ꯑꯥꯔꯠ ꯋꯥꯟ ꯍꯦꯜꯠ ꯍꯥꯏꯅ ꯑꯗꯤ ꯂꯩꯔꯤꯕ ꯄ꯭ꯔꯤꯊꯤꯕꯤꯗ ꯂꯩꯔꯤꯕ ꯏꯃꯨꯡ ꯑꯃꯇꯅꯤ, ꯑꯗꯨꯒ ꯁꯟꯁꯨ ꯑꯣꯏꯖꯅꯨ, ꯍꯨꯏꯁꯨ ꯑꯣꯏꯖꯅꯨ, ꯃꯤꯁꯨ ꯑꯣꯏꯖꯅꯨ, ꯎꯆꯦꯛꯁꯨ ꯑꯣꯏꯖꯅꯨ, ꯃꯣꯏ ꯂꯣꯏꯅꯃꯛ ꯍꯦꯜꯗꯤ ꯑꯣꯏꯅ ꯂꯩꯍꯟꯁꯤ ꯍꯥꯏꯕꯅ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0: ꯆꯍꯤ ꯆꯍꯤꯒꯤ ꯋꯥꯈꯜꯂꯣꯟ ꯊꯝꯕ
1: ꯍꯥꯔꯃꯣꯅꯤ ꯏꯟ ꯄꯤꯁ ꯀꯥꯏꯅ ꯑꯩꯁꯦ 2015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ꯁꯤꯔꯣꯏ ꯂꯤꯂꯤ ꯐꯤꯜꯝꯗꯒꯤ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ꯛꯄꯅꯤ꯫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ꯂꯣꯏꯇꯣꯡꯕꯝ ꯕ꯭ꯔꯖꯃꯣꯍꯣꯟ, ꯁꯩꯔꯥꯡꯕ ꯑꯣꯏꯅꯥꯝꯒꯤ꯫

0: ꯃꯌꯥꯝꯁꯦ ꯑꯧ ꯑꯗꯨꯅ ꯁ꯭ꯇ꯭ꯔꯦꯁ ꯐꯨꯜ ꯂꯥꯏꯐꯇꯩꯁꯨ ꯈꯔ ꯊꯥꯗꯣꯛꯄ ꯍꯥꯏꯇꯥꯔꯦꯀꯣ ꯁ꯭ꯇ꯭ꯔꯦꯁ ꯐ꯭ꯔꯤ ꯈꯔꯁꯨ ꯇꯧꯕ ꯑꯩꯈꯣꯏꯒꯤ ꯃꯦꯗꯤꯇꯦꯁꯟ ꯇꯧꯕ ꯌꯣꯒꯥꯁꯤꯁꯨ ꯑꯗꯨꯝ ꯍꯧꯖꯤꯛꯀꯥꯟꯗꯤ ꯊꯦꯔꯥꯄꯤ ꯑꯣꯏꯅ ꯂꯧꯅꯔꯤꯗꯨꯅꯤ ꯑꯗꯩꯗꯤ ꯑꯗꯨ ꯀꯩꯅꯣ ꯑꯩꯈꯣꯏꯒꯤ ꯁ꯭ꯇ꯭ꯔꯦꯁ ꯍꯟꯗꯕꯁꯤꯅꯦꯕ ꯑꯗꯨꯅ ꯂꯥꯏꯐ ꯁ꯭ꯇꯥꯏꯜꯒꯗꯤ ꯑꯗꯨꯝ ꯃꯔꯤ ꯂꯩꯅꯕꯁꯨ ꯌꯥꯝ ꯌꯥꯎꯗꯣꯏ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ꯅꯍꯥꯗ ꯑꯩꯈꯣꯏꯒꯤ ꯏꯅꯔꯖꯤ ꯗ꯭ꯔꯤꯡꯛ ꯌꯥꯝ ꯊꯛꯄ ꯀꯦꯐꯤꯟ ꯌꯥꯝ ꯊꯛꯄ ꯁꯤꯗꯩꯁꯨ ꯑꯗꯨꯝ ꯄꯥꯜꯄꯤꯇꯦꯁꯟ ꯇꯧꯕ ꯌꯥꯎꯋꯦ ꯍꯣꯏ ꯑꯗꯨ ꯐꯠꯇꯦ ꯍꯥꯏꯕꯃꯛꯇꯤ ꯅꯠꯇꯦ ꯑꯗꯨꯗꯒꯤꯁꯨ ꯍꯧꯔꯛꯄ ꯑꯗꯨ ꯑꯌꯥꯝꯕ ꯑꯩꯈꯣꯏꯒꯤ ꯍꯦꯜꯗꯤ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ꯊꯝ ꯇꯥꯔꯒꯗꯤ ꯃꯤ ꯑꯌꯥꯝꯕ ꯑꯣꯚꯔꯋꯦꯠ ꯑꯣꯏꯔꯤꯕ ꯑꯗꯒꯤꯗꯤ ꯅꯣꯏꯔꯤꯕ ꯈꯣꯠꯂꯤꯕ ꯑꯣꯕꯤꯁꯤꯇꯤ ꯑꯣꯏꯔꯤꯁꯦ ꯑꯌꯥꯝꯕ ꯂꯩꯔꯣꯏꯗꯣꯏꯅꯤ ꯂꯩꯒꯗꯕ ꯑꯩꯒꯤ ꯍꯥꯏꯠ ꯄꯥꯝꯕ ꯅꯨꯄꯤ ꯑꯃ ꯂꯩꯒꯗꯕ ꯋꯦꯠꯇꯨ ꯊꯝꯕ ꯍꯥꯏꯠꯇ ꯂꯩꯒꯗꯕ ꯋꯦꯠꯇꯨ ꯊꯝꯕꯤꯕ ꯇꯥꯔꯒꯗꯤ ꯉꯁꯥꯏ ꯄꯟꯖꯈ꯭ꯔꯤꯕ ꯕ꯭ꯂꯗ ꯄ꯭ꯔꯦꯁꯔ ꯋꯥꯡꯕꯒꯤ ꯑꯅꯥꯕ ꯗꯥꯏꯕꯤꯇꯤꯁ ꯂꯥꯛꯄꯒꯤ ꯑꯅꯥꯕ ꯑꯗꯒꯤ ꯀꯣꯂꯦꯁꯇ꯭ꯔꯣꯜ ꯋꯥꯡꯕꯒꯤ ꯑꯅꯥꯕ ꯁꯨ ꯃꯌꯥꯝꯁꯦ ꯂꯩꯇꯕ ꯇꯥꯔꯒꯗꯤ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ꯔꯣꯏꯗꯣꯏꯅꯤ ꯑꯗꯒꯤ ꯕ꯭ꯂꯗ ꯄ꯭ꯔꯦꯁꯔꯒꯤ ꯃꯊꯪ ꯃꯊꯪ ꯊꯣꯛꯂꯛꯄ ꯀꯣꯝꯄ꯭ꯂꯤꯀꯦꯁꯟ ꯑꯗꯨꯗꯒꯤ ꯂꯥꯛꯄ ꯍꯥꯔꯠꯇ ꯑꯍꯣꯡꯕ ꯂꯥꯛꯄ ꯃꯌꯥꯝ ꯍꯥꯔꯠ ꯊꯥꯒꯠꯂꯛꯄ ꯍꯥꯔꯠ ꯆꯥꯎꯊꯣꯔꯛꯄ ꯑꯗꯨ ꯃꯌꯥꯝꯗꯨ ꯂꯩꯇꯕ ꯇꯥ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ꯀꯥꯔꯗꯤꯛ ꯑꯦꯔꯤꯊꯃꯤꯌꯥꯁꯤꯁꯨ ꯑꯌꯥꯝꯕ ꯂꯩꯔꯣꯏꯗꯣꯏꯅꯤ ꯑꯗꯨꯅ ꯂꯥꯏꯐ ꯁ꯭ꯇꯥꯏꯜꯁꯨ ꯐꯖꯅ ꯊꯝꯕꯤꯕ ꯇꯥꯔꯒꯗꯤ ꯍꯦꯜꯗꯤ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ꯃ ꯆꯠꯊꯕꯤ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ꯀꯥꯔꯗꯤꯛ ꯑꯦꯔꯤꯊꯃꯤꯌꯥꯁꯦ ꯑꯌꯥꯝꯕꯗꯤ ꯄ꯭ꯔꯤꯚꯦꯟ ꯇꯧꯕ ꯉꯝꯗꯣꯏꯅꯤ
1: ꯂꯥꯏꯅꯥ ꯑꯁꯤ ꯃꯃꯥ ꯅꯠꯇ꯭ꯔꯒ ꯃꯄꯥꯗ ꯅꯥ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ꯅꯥꯕ ꯌꯥꯕꯒꯤ ꯆꯥꯟꯁꯦꯁ ꯑꯗꯨꯝ ꯂꯩ ꯍꯥꯏꯔꯕꯅꯤꯅ ꯃꯈꯣꯏꯅ ꯄꯣꯛꯂꯛꯏꯕ ꯑꯉꯥꯡꯁꯤꯡꯁꯦ ꯃꯁꯤꯗ ꯍꯥꯔꯠ ꯑꯦꯔꯤꯊꯃꯤꯌꯥꯁꯤ ꯂꯩꯔꯝꯕ ꯌꯥꯏ ꯍꯥꯏꯕꯒꯤ ꯄꯣꯖꯤꯕꯤꯂꯤꯇꯤ ꯑꯣꯏꯊꯣꯛꯄ ꯌꯥꯕꯁꯦ ꯑꯩꯈꯣꯏꯅ ꯀꯃꯥꯏꯅ ꯇꯧꯔꯒꯗꯤ ꯈꯪꯕ ꯉꯝꯒꯅꯤ ꯁꯤꯁꯨ ꯍꯥꯏꯕꯤꯌꯨ
0: ꯍꯦꯔꯤꯗꯤꯇꯔꯤꯒꯤ ꯃꯇꯥꯡꯗ ꯈꯤꯇꯪ ꯄꯟꯖꯕꯗ ꯌꯥꯝꯅ ꯀꯃꯟꯗꯤ ꯅꯠꯇꯦ ꯍꯥꯏꯄꯔꯇ꯭ꯔꯣꯐꯤꯛ ꯀꯥꯔꯗꯤꯑꯣꯃꯥꯏꯄꯦꯊꯤ ꯑꯃ ꯂꯩ ꯉꯁꯥꯏ ꯍꯥꯏꯖꯈꯤꯕꯗꯣ ꯍꯥꯔꯠ ꯊꯥꯒꯠꯄꯁꯤ ꯃꯔꯝꯁꯦ ꯀꯃꯟ ꯑꯦꯁ ꯀꯣꯁꯇꯤ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ꯄ꯭ꯔꯦꯁꯔ ꯋꯥꯡ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ꯚꯥꯞꯇ ꯑꯩ ꯉꯁꯥꯏ ꯄꯟꯕꯗ ꯈꯔ ꯋꯥꯠꯈ꯭ꯔꯦ ꯚꯥꯞꯇ ꯑꯩꯈꯣꯏꯒꯤ ꯚꯥꯞꯇ ꯌꯨꯕ ꯑꯩꯈꯣꯏ ꯔꯤꯃꯦꯇꯤꯛ ꯍꯥꯔꯠ ꯗꯤꯖꯤꯁ ꯀꯥꯟ ꯂꯩ ꯔꯤꯃꯦꯇꯤꯛ ꯍꯥꯔꯠ ꯗꯤꯖꯤꯁꯇ ꯑꯩꯈꯣꯏꯒꯤ ꯚꯥꯞꯁꯦ ꯍꯥꯔꯠ ꯃꯅꯨꯡꯗ ꯂꯩꯕ ꯊꯣꯡ ꯊꯣꯅꯥꯎꯁꯦ ꯈꯨꯖꯤꯜꯂꯛꯄ ꯂꯤꯛ ꯇꯧꯔꯛꯄ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ꯁꯨ ꯃꯥꯅ ꯍꯥꯔꯠꯀꯤ ꯆꯦꯝꯕꯔꯗ ꯆꯥꯎꯊꯣꯛꯄ ꯑꯗꯒꯤ ꯊꯥꯒꯠꯂꯛꯄ ꯌꯥꯎꯕꯗꯒꯤ ꯑꯗꯨꯗꯒꯤꯁꯨ ꯃꯤꯍꯨꯟ ꯆꯣꯡꯕ ꯑꯦꯇ꯭ꯔꯦꯜ ꯐꯤꯕ꯭ꯔꯤꯂꯦꯁꯟ ꯇꯧꯔꯛꯄ ꯑꯇꯣꯞꯄ ꯑꯅꯥꯕ ꯑꯗꯨꯗꯁꯨ ꯇꯧꯒꯜꯂꯤ ꯑꯩꯅ ꯚꯥꯔꯕꯨꯂꯔ ꯍꯥꯔꯠ ꯗꯤꯖꯤꯁ ꯃꯈꯜ ꯆꯤꯊꯔꯝꯃꯦ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ꯃꯅꯤꯄꯨꯔꯗꯗꯤ ꯔꯤꯃꯦꯇꯤꯛ ꯍꯥꯔꯠ ꯗꯤꯖꯤꯁꯅ ꯃꯈꯜ ꯑꯃ ꯂꯩ ꯑꯗꯨꯁꯨ ꯑꯗꯨꯝ ꯀꯃꯟ ꯑꯣꯏ ꯃꯥꯗꯤ ꯍꯦꯔꯤꯗꯤꯇꯔꯤ ꯅꯠꯇꯦ ꯅꯝꯕꯔ ꯇꯨꯗ ꯉꯁꯥꯏꯒꯤ ꯍꯦꯔꯤꯗꯤꯇꯔꯤ ꯌꯥꯎꯕꯁꯤꯗ ꯁꯤꯁꯨ ꯌꯥꯝ ꯀꯃꯟꯗꯤ ꯅꯠꯇꯦ ꯑꯩꯈꯣꯏꯒꯤ ꯑꯗꯨꯗ ꯈ꯭ꯋꯥꯏꯗꯒꯤ ꯅꯝꯕꯔ ꯋꯥꯟꯗ ꯂꯩꯔꯤꯁꯦ ꯑꯩꯈꯣꯏꯒꯤ ꯀꯣꯟꯖꯦꯟꯇꯦꯜ ꯂꯣꯡ ꯀ꯭ꯌꯨꯇꯤ ꯁꯤꯟꯗ꯭ꯔꯣꯝ ꯑꯅ ꯑꯩꯈꯣꯏ ꯏꯁꯤꯖꯤꯗ ꯌꯦꯡꯕꯗ ꯑꯗꯨꯝ ꯑꯩꯈꯣꯏ ꯗꯥꯏꯒꯅꯣꯁ ꯇꯧꯕ ꯉꯝꯃꯦ ꯃꯁꯤꯒꯤ ꯃꯈꯜꯁꯦ ꯑꯍꯨꯝ ꯂꯩ ꯃꯥꯒꯤꯗꯤ ꯑꯩꯈꯣꯏ ꯃꯤꯍꯨꯟ ꯆꯣꯡꯕ ꯍꯧꯔꯛꯄ ꯃꯤꯍꯨꯟ ꯌꯥꯝ ꯌꯥꯡꯅ ꯆꯣꯡꯗꯦ ꯁꯝꯇꯥꯏꯝ ꯄꯦꯁꯦꯟꯁꯤ ꯋꯥꯟꯊꯕ ꯋꯥꯟꯊꯕꯗꯨ ꯁꯨꯝ ꯈꯔ ꯍꯦꯟꯖꯟꯒꯤ ꯇꯥꯔꯗꯤ ꯑꯗꯨꯝ ꯁꯤꯕꯁꯨ ꯌꯥꯎꯗꯣꯏꯅꯤ ꯁꯗꯟ ꯀꯥꯔꯗꯤꯌꯣ ꯇꯧꯗꯣꯏꯅꯤ ꯃꯁꯤ ꯍꯧꯕꯁꯦ ꯇꯥꯏꯞ ꯑꯃꯗꯤ ꯁꯥ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ꯑꯦꯛꯖꯔꯁꯟꯗ ꯍꯥꯏ ꯃꯔꯨꯑꯣꯏꯅ ꯁ꯭ꯋꯤꯃꯤꯡ ꯇꯧꯕꯗꯒ ꯇꯧꯋꯦ ꯍꯥꯏ ꯁ꯭ꯋꯤꯃꯤꯡ ꯇꯧꯕꯗ ꯃꯤꯍꯨꯟ ꯆꯣꯡꯕ ꯃꯤꯍꯨꯟ ꯆꯣꯡꯕꯗ ꯉꯥꯛꯇꯪ ꯋꯥꯟꯊꯈꯤꯕ ꯑꯗꯩꯗꯤ ꯁꯨꯝ ꯍꯦꯟꯖꯟꯒꯤ ꯇꯥꯔꯗꯤ ꯑꯗꯨꯝ ꯁꯤꯕ ꯍꯥꯏꯕꯗꯨꯁꯨ ꯑꯗꯨꯝ ꯊꯣꯛꯄ ꯌꯥꯎꯗꯣꯏꯅꯤ ꯑꯗꯨꯅ ꯇꯥꯏꯞ ꯑꯃ ꯑꯗꯒꯤ ꯇꯥꯏꯞ ꯑꯅꯤ ꯁꯨꯕꯗꯅ ꯃꯈꯣꯟ ꯑꯍꯧꯕꯗꯒ ꯇꯧꯋꯤ ꯍꯥꯏ ꯑꯩꯈꯣꯏꯒꯤ ꯅꯨꯡꯗꯥꯡ ꯇꯨꯝꯕꯗ ꯑꯦꯂꯥꯔꯝ ꯀ꯭ꯂꯣꯛꯀꯤ ꯑꯦꯂꯥꯔꯝꯒꯤ ꯕꯦꯜ ꯇꯥꯕꯗꯒꯁꯨ ꯇꯧꯕ ꯌꯥꯎꯋꯤ ꯍꯥꯏ ꯑꯗꯩ ꯃꯈꯣꯟ ꯑꯍꯨꯝ ꯇꯥꯕꯗ ꯉꯁꯥꯏ ꯃꯤꯍꯨꯟ ꯆꯣꯡꯕꯁꯦ ꯍꯧꯕ ꯑꯗꯨ ꯑꯗꯨꯃꯥꯏꯅ ꯋꯥꯟꯗꯕ ꯁꯤ ꯇꯥꯏꯞꯇꯨ ꯇꯣ ꯁꯨꯝꯕꯁꯤ ꯍꯦꯔꯤꯗꯤꯇꯔꯤ ꯃꯈꯜ ꯑꯣꯏꯗꯣꯏꯅꯤ ꯑꯗꯩ ꯑꯍꯨꯝ ꯁꯨꯕꯗꯅ ꯄꯣꯊꯥꯕ ꯃꯇꯝꯗ ꯁ꯭ꯂꯤꯞ ꯇꯧꯕ ꯃꯇꯝꯗ ꯔꯦꯁ ꯇꯧꯕ ꯃꯇꯝꯗꯁꯨ ꯇꯧꯕ ꯌꯥꯎꯋꯤ ꯍꯥꯏ ꯁꯨꯃꯥꯏꯅ ꯈꯤꯇꯪ ꯆꯥꯟꯅꯔꯛꯄ ꯑꯣꯏꯇꯥꯔꯒꯗꯤ ꯍꯦꯔꯤꯗꯤꯇꯔꯤ ꯀꯝꯄꯣꯅꯦꯟ ꯑꯃ ꯌꯥꯎꯕ꯭ꯔꯥ ꯍꯥꯏꯅ ꯑꯩꯈꯣꯏ ꯊꯤꯅꯔꯛꯀꯗꯣꯏꯅꯤ ꯑꯩꯈꯣꯏꯅ ꯍꯤꯁꯇ꯭ꯔꯤ ꯂꯧꯕ ꯃꯇꯝꯁꯤꯗ ꯑꯦ ꯅꯪꯒꯤ ꯃꯤꯍꯨꯟ ꯆꯣꯡꯕꯗꯨ ꯀꯃꯥꯏꯅ ꯍꯧꯋꯤ ꯀꯔꯤ ꯇꯧꯔꯒꯗꯤ ꯍꯦꯟꯖꯟꯕ ꯃꯥꯜꯂꯤ ꯅꯍꯥꯟ ꯋꯥꯟꯊꯈꯤꯕꯗꯨ ꯀꯃꯥꯏꯅ ꯇꯧꯕꯅꯣ ꯀꯔꯤ ꯇꯧꯔꯤꯉꯩ ꯇꯧꯔꯛꯄꯅꯣ ꯍꯥꯏꯕꯁꯦ ꯑꯗꯣ ꯑꯌꯥꯝꯕ ꯑꯩꯈꯣꯏꯒꯤ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ꯛꯖꯔꯁꯟ ꯍꯥꯏꯇꯥꯔꯦꯀꯣ ꯑꯗꯨ ꯇꯧꯕꯁꯦ ꯑꯌꯥꯝꯕ ꯍꯥꯔꯠ ꯄ꯭ꯔꯣꯕ꯭ꯂꯦꯝꯗꯒꯤ ꯑꯣꯏꯕ ꯑꯌꯥꯝꯕ ꯑꯣꯏꯒꯜꯂꯤ ꯑꯗꯨꯃꯥꯏꯅ ꯇꯧꯕ ꯑꯩꯈꯣꯏꯒꯤ ꯄꯟꯖꯈ꯭ꯔꯤꯕ ꯈꯔꯁꯦ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ꯈꯔꯁꯨ ꯂꯩ ꯂꯥꯏꯍꯧ ꯇꯧꯔꯒ ꯇꯧꯕ ꯑꯗꯒꯤ ꯐꯤꯕꯔ ꯇꯧꯕ ꯃꯇꯝꯗ ꯇꯧꯕ ꯑꯗꯒꯤ ꯄꯪꯒꯗꯕ ꯒꯨꯂꯤ ꯈꯔ ꯆꯥꯕꯗꯁꯨ ꯇꯧꯕ ꯌꯥꯎꯋꯦ ꯑꯩꯈꯣꯏ ꯕꯨꯔꯒꯥꯗ ꯁꯤꯟꯗ꯭ꯔꯣꯝ ꯀꯥꯏꯅ ꯃꯥꯒ ꯄꯪꯒꯗꯕ ꯄ꯭ꯔꯣꯕ꯭ꯂꯦꯝ ꯇꯧꯗ꯭ꯔꯒꯗꯤ ꯀꯩꯁꯨ ꯑꯀꯥꯏꯕ ꯂꯥꯏꯍꯧꯕ ꯇꯧꯔꯀꯥꯟꯗ ꯃꯤꯍꯨꯟ ꯆꯣꯡꯕ ꯍꯧꯔꯛꯄ ꯃꯤꯍꯨꯟ ꯃꯌꯥꯝ ꯅꯪ ꯆꯣꯡꯕ ꯁꯝꯇꯥꯏꯝ ꯋꯥꯟꯗꯕꯒ ꯌꯥꯎꯕ ꯑꯗꯒꯤꯗꯤ ꯍꯤꯗꯥꯛꯇꯁꯨ ꯂꯩꯌꯦ ꯑꯩꯈꯣꯏꯒꯤ ꯈꯔ ꯑꯦꯟꯇꯤꯕꯥꯏꯇꯤꯛ ꯆꯥꯕꯗ ꯑꯣꯏꯔꯣ ꯍꯤꯗꯥꯛ ꯃꯈꯜ ꯈꯔ ꯑꯗꯨ ꯆꯥꯔꯨꯕꯗꯒꯤ ꯑꯩꯈꯣꯏꯒꯤ ꯉꯁꯥꯏ ꯃꯤꯍꯨꯟ ꯈꯞꯄꯁꯦ ꯍꯧꯔꯛꯄ ꯁꯨꯝꯕꯁꯤꯗꯤ ꯈꯔ ꯍꯦꯔꯤꯗꯤꯇꯔꯤ ꯑꯣꯏ ꯍꯦꯔꯤꯗꯤꯇꯔꯤ ꯑꯣꯏ ꯍꯥꯏꯗꯅ ꯃꯃꯥ ꯃꯄꯥꯗ ꯅꯥꯔꯒ ꯃꯆꯥꯗ ꯂꯣꯏꯅꯃꯛ ꯅꯥꯕꯗꯤ ꯑꯣꯏꯗꯦ ꯈꯔ ꯑꯃ ꯑꯣꯇꯣꯁꯣꯃꯦꯜ ꯗꯣꯃꯤꯅꯦꯟ ꯄꯦꯇ꯭ꯔꯟ ꯈꯔ ꯑꯗꯒꯤ ꯑꯣꯇꯣꯁꯣꯃꯦꯜ ꯔꯤꯁꯦꯁꯤꯞ ꯄꯦꯇ꯭ꯔꯟ ꯒꯥꯟ ꯂꯩ ꯏꯅꯦꯔꯤꯇꯦꯟꯁꯦ ꯑꯗꯨ ꯂꯣꯏꯅꯃꯛ ꯅꯥꯅꯤ ꯍꯥꯏꯕꯗꯤ ꯅꯠꯇꯦ ꯕꯠ ꯇꯧꯔꯛꯄ ꯌꯥꯕꯒꯤ ꯆꯥꯟꯁꯁꯤ ꯌꯥꯝ ꯋꯥꯡꯉꯦ
1: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ꯝꯇꯝꯁ ꯃꯌꯥꯝ ꯑꯃꯁꯨ ꯄꯟꯕꯤꯈ꯭ꯔꯦ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ꯈꯪꯍꯧꯗꯅꯦꯛꯇ ꯋꯥꯟꯊꯔꯛꯄ ꯁꯥꯟꯅꯔꯝꯕꯗꯒꯤ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ꯏꯔꯣꯏꯔꯝꯕꯗꯒꯤ ꯈꯪꯍꯧꯗꯅ ꯋꯥꯟꯊꯔꯛꯄ ꯇꯥꯔꯒꯗꯤ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ꯑꯀꯣꯏꯕꯗ ꯂꯩꯔꯤꯕ ꯃꯅꯥꯛ ꯅꯛꯄ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ꯁꯤꯅ ꯀꯔꯤ ꯀꯔꯤ ꯇꯧꯕ ꯌꯥꯕꯒꯦ ꯍꯣꯁꯄꯤꯇꯥꯜꯗ ꯌꯧꯗ꯭ꯔꯤꯉꯩꯗ ꯁꯤ ꯃꯇꯥꯡꯗꯁꯨ ꯍꯥꯏꯕꯤꯌꯨ
0: ꯁꯤꯒꯤ ꯃꯇꯥꯡꯁꯤꯅꯦ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ꯗꯁꯨ ꯄꯕ꯭ꯂꯤꯛꯇ ꯌꯥꯝ ꯀꯟꯅ ꯑꯦꯗꯚꯔꯇꯥꯏꯁꯃꯦꯟꯒ

0: ꯅꯦ ꯑꯩꯅ ꯂꯣꯏꯅ ꯁꯤꯅꯈ꯭ꯔꯕꯅꯤ ꯉꯥꯏ ꯈꯣꯠꯅꯦ ꯍꯧꯖꯤꯛ ꯐꯥꯎꯕ ꯂꯥꯛꯇꯦꯅꯦ ꯃꯗꯨꯒꯤ ꯑꯉꯥꯡꯗꯨꯕꯨ
1: ꯌꯥꯎ ꯂꯥꯛꯇ꯭ꯔꯒ ꯃꯤ ꯑꯃ ꯊꯥꯔ ꯀꯧꯍꯜꯂꯨꯗꯅ ꯃꯇꯝ ꯆꯥꯅ ꯁꯤꯜꯍꯧꯒꯗꯕꯅꯤꯀꯣ ꯂꯥꯛꯂꯤꯕꯁꯤꯡꯗꯣ ꯐꯝꯐꯝ ꯄꯨꯟꯕ ꯌꯥꯕ ꯌꯥꯗꯕ ꯍꯥꯏꯕ ꯑꯃꯁꯨ ꯂꯩꯔꯤꯕꯅꯤ ꯇꯣꯉꯥꯟ ꯇꯣꯉꯥꯟ ꯁꯤꯟꯒꯗꯕꯅꯤ ꯍꯥꯏ ꯍꯥꯏ ꯈꯤꯇꯗ ꯆꯣꯞꯄ ꯌꯥꯕ ꯅꯠꯇꯦꯀꯣ
0: ꯍꯣ ꯃꯗꯨꯒꯤꯕꯨꯗꯤ ꯑꯩꯅ ꯐꯅꯕ ꯁꯤꯜꯂꯒꯦ ꯑꯔꯥꯡꯐꯝꯅ ꯑꯁꯣꯝꯗꯪꯇꯪ ꯆꯪꯉꯛꯎ ꯍꯥꯏꯔꯤ ꯃꯥꯅꯦ ꯃꯣꯏ ꯄꯥꯕꯨ
1: ꯑꯩꯕꯨꯔꯅꯦ ꯍꯣ ꯕꯥꯕꯨꯗꯣ ꯂꯥꯛꯄꯒ ꯏꯅꯥꯛꯇ ꯊꯥꯔꯛꯎꯀꯣ
0: ꯍꯣꯏ ꯍꯣꯏ ꯃꯣꯏ ꯄꯥꯕꯨꯡꯒꯤ ꯇꯤꯟꯅꯔꯨꯔꯤꯕ ꯃꯔꯨꯞ ꯃꯄꯥꯡ ꯃꯌꯥꯝꯁꯤꯅ ꯑꯣꯟꯊꯣꯛꯅꯁꯨ ꯌꯥꯝꯈ꯭ꯔꯦ ꯃꯣꯏꯕꯨ ꯂꯣꯏꯅ ꯂꯥꯛꯀꯗ꯭ꯔꯅꯦ ꯊꯣꯡꯒꯤ ꯊꯥꯛꯏꯕ ꯃꯌꯥꯝꯁꯤꯗ ꯂꯥꯛꯀꯅꯤꯗ ꯃꯣꯏ ꯃꯣꯏꯒꯤ ꯊꯧꯗꯣꯛ ꯋꯥꯊꯣꯛ ꯊꯣꯛꯂꯤꯉꯩ ꯂꯣꯏꯅ ꯆꯠꯈꯤꯕꯅꯤ ꯑꯩꯈꯣꯏꯅ ꯄꯣꯠꯌꯦꯡ ꯄꯤꯕꯗꯁꯨ ꯃꯁꯥ ꯑꯃꯠꯇ ꯅꯠꯇꯦ ꯂꯨꯄꯥ 1000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ꯇꯣꯟꯕ ꯑꯣꯏꯈ꯭ꯔꯤꯕ ꯃꯌꯥꯝꯁꯤꯅꯕꯨ ꯂꯥꯛꯄꯤꯔꯗꯤ ꯄꯣꯠꯌꯦꯡꯁꯦ ꯍꯥꯏꯐꯦꯠꯇꯤ ꯌꯥꯝꯒꯅꯤꯕꯨ ꯑꯩꯈꯣꯏꯒꯤ ꯄꯣꯠꯌꯦꯡꯁꯦ
1: ꯅꯪꯅꯗꯤ ꯕꯥꯕꯨ ꯂꯥꯛꯀꯦ ꯑꯃꯗꯤ ꯃꯈꯥ ꯊꯪꯕ ꯁꯤꯗ ꯃꯤꯒꯤ ꯐꯝꯐꯝ ꯁꯤꯜ ꯂꯥꯡꯕꯗꯨ ꯂꯣꯏꯕꯨ ꯂꯣꯏꯔꯝꯃꯦꯅꯦ
0: ꯍꯣ ꯑꯩꯅ ꯎꯗꯕꯗꯨꯗ ꯃꯥꯗꯣ ꯂꯥꯛꯇ꯭ꯔꯕꯣꯏ ꯅꯤꯡꯉꯨꯔꯕ ꯑꯗꯣ ꯃꯣꯏ ꯄꯥꯕꯨ ꯑꯔꯥꯡꯐꯝꯅ ꯀꯔꯤ ꯋꯥꯠꯂꯤ ꯍꯥꯏꯔꯛꯏꯕꯅꯣ
1: ꯀꯩꯁꯨ ꯋꯥꯠꯄ ꯅꯠꯇꯦꯗ ꯑꯩꯁꯤ ꯌꯨꯝꯗ ꯂꯦꯡꯗꯅ ꯂꯩꯕꯤꯔꯣꯏꯅ ꯍꯥꯏꯔꯛꯄꯅꯤ ꯌꯦꯡꯉꯣ ꯑꯩ ꯆꯪꯉꯒꯦ ꯑꯉꯥꯡꯁꯤꯡꯗꯅꯦ ꯃꯐꯝ ꯆꯥꯅ ꯆꯥꯅ ꯐꯝꯍꯜꯂꯣ ꯍꯥꯏꯌꯨ ꯌꯦꯡꯉꯨ ꯅꯪꯁꯨꯅ ꯍꯦ ꯃꯤ ꯂꯥꯛꯄꯀꯥꯗꯣ ꯇꯔꯥꯝ ꯇꯔꯥꯝ ꯑꯣꯛꯀꯗꯕꯅꯤꯀꯣ
0: ꯍꯣꯏ ꯍꯣꯏ ꯃꯣꯏ ꯄꯥꯕꯨ ꯑꯩꯈꯣꯏꯒꯤ ꯌꯨꯝꯁꯤ ꯐꯗꯤ ꯐꯖꯕ ꯖꯥꯠꯅꯤꯀꯣ ꯌꯦꯡꯂꯤꯕ ꯃꯈꯩ ꯍꯦꯄꯦꯟꯗꯤ ꯃꯥꯝ ꯔꯥꯖꯣ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ꯁ꯭ꯋꯥꯏꯗꯗꯤ ꯅꯈꯣꯏ ꯌꯨꯝꯁꯤꯅ ꯍꯦꯟ ꯍꯦꯜꯂꯤ ꯍꯥꯏꯕꯗꯣ ꯃꯁꯤ ꯆꯨꯝꯃꯝꯒꯅꯤꯕꯨ ꯑꯩꯒꯤ ꯃꯤꯁꯤꯅ ꯌꯦꯡꯕꯗꯅꯦ ꯄꯦꯟꯕ ꯅꯥꯏꯗꯤ ꯑꯣꯟꯊꯣꯛꯅꯁꯨ ꯐꯖꯈ꯭ꯔꯦ ꯑꯩꯈꯣꯏꯒꯤ ꯌꯨꯝꯁꯦ ꯍꯥꯏꯔꯤꯉꯩꯁꯤꯗ ꯃꯤꯗꯤ ꯌꯥꯝ ꯂꯥꯛꯅꯕ ꯍꯧꯔꯤꯅꯤ
2: ꯂꯦꯡꯁꯤꯟꯕꯤꯔꯣ ꯂꯦꯡꯁꯤꯟꯕꯤꯔꯣ ꯀꯨꯃꯥꯔ ꯕꯥꯕꯨ ꯃꯤ ꯂꯥꯛꯂꯤꯕꯁꯤꯡꯁꯦ ꯐꯝꯐꯝꯗ ꯑꯃꯨꯛꯇ ꯀꯧꯁꯤꯜꯂꯣ ꯑꯃꯨꯛꯇ ꯀꯧꯁꯤꯜꯂꯒ ꯐꯝꯍꯜꯂꯨꯅꯦ ꯅꯣꯏꯕꯨ ꯃꯌꯥꯝ ꯂꯦꯡꯁꯤꯟꯕꯤꯔꯛꯑꯣ ꯂꯦꯡꯁꯤꯟꯕꯤꯔꯛꯑꯣ ꯂꯦꯡꯁꯤꯟꯕꯤꯔꯛꯑꯣ ꯃꯌꯥꯝ ꯃꯈꯥ ꯊꯪꯕ ꯁꯣꯝꯗ ꯐꯝꯐꯝ ꯁꯦꯝꯂꯕꯅꯦ ꯉꯥꯏꯍꯥꯛꯇꯪ ꯄꯣꯊꯥꯕꯤꯔꯣ ꯒꯥꯔꯤꯁꯤꯡꯗꯨꯅ ꯃꯃꯥꯡꯂꯣꯝꯗ ꯄꯥꯛ ꯇꯧꯐꯝ ꯂꯩꯕꯅꯦ ꯑꯗꯨꯗ ꯂꯣꯏꯅ ꯊꯝꯕꯤꯔꯝꯃꯣ ꯑꯉꯥꯡꯁꯤꯡꯗꯁꯨ ꯁꯤꯟꯅꯅꯕꯒꯤ ꯍꯥꯏꯖꯈ꯭ꯔꯕꯅꯦ

ꯑꯗꯣꯝꯅ ꯑꯦꯁ.ꯑꯦꯝ.ꯑꯦꯁ. ꯇꯈꯟꯕꯤꯔꯛꯄ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ꯀꯪꯂꯥ ꯆꯦꯅꯦꯜꯗ ꯍꯧꯖꯤꯛ ꯇꯥꯕꯤꯔꯤ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ꯂꯩꯆꯜ ꯁꯩꯁꯛꯂꯤꯕꯁꯤꯡ ꯅꯦꯟꯁꯤ ꯈꯨꯃꯟ ꯑꯃꯗꯤ ꯒꯤꯠ ꯆꯟꯗ꯭ꯔ ꯁꯩꯔꯦꯡꯕ ꯗꯥꯂꯣꯡ ꯒꯨꯔꯨꯃꯌꯨꯝ ꯁꯩꯔꯥꯡꯕ ꯔꯦꯒꯤꯠ ꯂꯤꯁꯝ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ꯑꯣꯏꯁꯤꯡꯅ ꯐꯛꯅꯨꯡ ꯃꯈꯥ ꯂꯩꯀꯥꯏꯗꯒꯤ ꯋꯥꯍꯦꯡꯕꯝ ꯏꯆꯟ ꯑꯃꯗꯤ ꯃꯅꯤ ꯂꯩꯃ ꯇꯥꯕꯤꯔꯁꯤ ꯑꯗꯣ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ꯗꯣꯝꯅ ꯑꯦꯁ ꯑꯦꯝ ꯑꯦꯁ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ꯐꯤꯜꯝ ꯏꯁꯩꯁꯤꯡꯒꯤ ꯑꯔꯣꯏꯕ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ꯏꯉꯥ ꯅꯣꯡꯂꯛꯇ ꯁꯩꯁꯛꯂꯤꯕꯁꯤꯡ ꯁꯗꯥꯅꯟꯗ ꯑꯃꯗꯤ ꯔꯣ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ꯔꯣꯃꯤ ꯃꯩꯇꯩ, ꯁꯩꯔꯥꯡꯕ ꯇꯣꯝꯕ ꯊꯥꯡꯖꯝ, ꯏꯁꯩ ꯑꯁꯤꯕꯨ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ꯀꯪꯂꯥ ꯆꯦꯅꯦꯜꯒꯤ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ꯂꯩꯕꯤꯔꯤꯕ ꯂꯤꯁꯅꯔꯁꯤꯡꯅꯤ ꯃꯤꯡ ꯈꯔꯗꯪ ꯄꯟꯖꯔꯕꯗ: ꯂꯦꯟꯊꯣꯏ ꯁꯂꯥꯝ, ꯍꯤꯖꯝ ꯑꯖꯦꯝ, ꯀꯥꯡꯉꯨꯖꯝ ꯏꯅꯥꯎꯆꯥ, ꯔꯟꯕꯤꯔ ꯉꯥꯡꯕꯝ, ꯈꯨꯃꯟꯊꯦꯝ ꯅꯣꯅꯤ ꯑꯃꯗꯤ ꯔꯃꯥꯅꯟꯗ, ꯃꯌꯥꯝꯅ ꯄꯥꯝꯕꯤꯗꯨꯅ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ꯒꯤ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ꯁꯤ, ꯇꯥꯃꯤꯟꯅꯔꯁꯤ.